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真心建议你不要长时间闷在家里。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呢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烦闷。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低落，身体也会愈发疲惫。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或者午休时下楼走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呢？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有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想。这个循环啊，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渐

现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亲爱的朋友们，天气大好的时候，咱要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大家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

日前，国有大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五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五年期的大额存单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五年期大额存单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的个性化选择。专家表示，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之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的手段。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价至1.40%，处于历史低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介绍，大额五年期存单的发行作为一种产品，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根据中国足协的消息，为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王军1976年生于天津，亚足联职业级教练，球员时期效力于天津泰达俱乐部，2007年结束职业运动员生涯，担任教练员后带领天津泰达梯队获得全国青少年赛事多项荣誉，带领天津女足获得女子足协杯冠军，2013年带领 U19 国家女子足球队获亚洲杯季军，2014年带队征战 U20 女足世界杯，2023年担任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中方教练组组长，率队出访美国。经过友好协商，中国足球协会已与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原主教练科林贝尔解除合同。中国足球协会感谢科林贝尔先生及教练团队在执教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对中国足球的贡献，祝福科林贝尔先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长出了多肉，捏爆了才知道是虫卵。刘先生说，问了 AI， 他跟我说这个应该是吊珠、佛珠吊兰。我捏了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我就直接把枕巾扔掉了。此前就有不少网友表示，绿色小颗粒又来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吓人呢？你看啊，这位网友说，又到了春天，又到了我和臭屁虫大战300回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季节。而且呢，这位女子的浴巾上发现了14颗虫卵。其实这些小颗粒是立春的虫卵，也叫臭屁虫的虫卵。这种虫子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成虫产卵期从3月中旬持续至10月上旬，其中4、5月份为产卵盛期。每头雌虫一生一般产卵5到10次，每次产卵14粒。一旦出现，必须是14粒吗？当然是的。有趣的是，雌性的立春似乎有强迫症，其卵通常是14粒排列成块。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刘长明介绍，14粒是它的最大限度，立春每次产卵数量不可能多于14粒，所以常见的卵块确实多为14粒。立春啊，立呢是荔枝的立，春呢是一个虫加上春天的春。它最有力的防身武器是它头部的腺体，能够分泌射出恶臭的毒液，闻之令人作呕，所以它的别名又叫臭屁虫。臭液本身还自带很强的腐蚀性，又含有组织胺等成分，很容易把人烧伤。臭液接触到皮肤，可引起刺痛、红肿、瘙痒等刺激性的症状，大概就像用刚切完辣椒的手碰了脸，不一会儿就会火辣辣的疼。不小心溅到眼睛，那就更麻烦了，存在着角膜溃疡甚至失明的风险。那么，沾了虫卵的衣服还能穿吗？晾晒在阳台的衣物，毛巾质地柔软，潮湿度刚好，又带着淡淡的芳香，便会引起立春在上面产卵。单纯的虫卵其实并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顶多看起来恶心了一些。在收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虫卵，大家不要用手直接触碰，可以用刷子或者牙签儿把粘住的虫卵刷掉，之后再将衣物重新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臭液接触到皮肤，可以用碱性的肥皂清洗，或者一天多次涂抹肥皂水以缓解症状。正常情况3到5天就会慢慢的痊愈。如果症状持续恶化或者直接喷到眼睛呢，也请大家立即到医院就诊，千万别自行滴眼药水或者抓挠伤口，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假如说你不想被臭液喷到，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不要碰它，要装纱窗，要勤快点，一定要关灯。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接连破获两起接触性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近十万元。犯罪嫌疑人袁某某、江某某先后落网。目前，两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袁某某原系某医院门卫，因岗位能接触各色人群，加之能言善辩，善于交际，常以人脉广、路子多自居。去年他结识了年近六旬的老何，闲聊当中，老何流露出想补办社保，为晚年求一份生活保障的愿望。袁某某当即拍胸脯打包票，称自己在相关部门有关系，可以轻松搞定。为了补办相关的手续，从1月20号起，老何陆续向袁某某支付了3.5万元的办事费。到了4月份，袁某某又谎称

称妻子的姑姑病危，急需用钱，再次从老何处骗得2.3万元。警察调查发现，袁某某根本没有能力办理社保，他生活讲究，吃穿用度都要好的，欠了一屁股债，还嗜赌。北山派出所副所长高仲达说，其骗得的5.8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债务、日常生活开销及赌博。随着老何不断催问进度，袁某某频繁搬家躲避，最终干脆人间蒸发。前不久，联系不上袁某某的老何报了警，警方锁定袁某某落脚点后，高仲达带领民警王延峰、韩松辰将其在家中当场抓获。无独有偶，另一名嫌疑人江某某在丈夫去世10多年的情况之下，依旧通过向马友卖惨、以丈夫重病需要治疗并缴纳保险等借口骗取劳力3.8万元，所得钱款全部被他用于赌博。据高仲达介绍，江某某本就是背负10余起民事债务案件，负债累累，但他不但不想脚踏实地的赚钱还债，反而屡次靠吹嘘或者装可怜来行骗。延边警方提示，社保办理、补缴等业务均有严格法定程序和官方的渠道，切勿轻信内部关系、花钱代办等说辞。凡是索要办事费、打点费的个人呢，都是骗子。广大市民务必通过人社部门正规的窗口咨询办理。如果遇到可疑情况，您要立即拨打110向辖区派出所核实，千万不要因心急而上当。

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过调查认定，该毕业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没有发现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情况通报称，学校接到举报后迅速成立了由校内外8位该领域知名专家组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并聘请知识产权法、行政法领域的法律专家全程参与、全程监督，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合法性与公正性。调查组通过调取被举报人硕士学位论文、比对文献资料、多次问询被举报人相关情况等方式，对举报材料和被举报人的说明材料进行逐一核查，形成调查结果报告。结果认定，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依据相关规定，学校约谈涉事学生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约谈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艺术学分委员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切实进行整改。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将举一反三，压实相关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和监控机制，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温岭，一则寻找救命手环的求助消息牵动了全城人的心。一名四岁难治性癫痫患儿的专属医疗手环意外遗失，手环是孩子病情突发时唯一的应急救治设备。危急关头，一场爱心接力悄然上演。根据患儿母亲胡爱平讲述，意外发生在6月29号，当天上午，他带孩子骑电动车前往温岭市妇幼保健院给孩子做康复治疗。上午9点左右，他猛然发现孩子的手环不见了。这枚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的定制医疗磁吸手环，是年仅4岁、患有难治性癫痫的好好唯一的应急保命设备。胡爱平当即在医院里面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心急如焚的他沿着来时路一路搜寻，却依旧一无所获。发现丢失后，他赶忙联系了当地西溪地区，上报丢失信息，紧急求助。患儿好好一家是西溪社区重点帮扶的低保家庭，好好罹患的难治性癫痫发病无规律，风险极高，多年来一直在接受不间断治疗和康复训练。这枚丢失的医疗手环能够通过磁吸刺激快速缓解癫痫突发症状，是孩子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手环一旦丢失，孩子发病时可能出现口唇发紫、缺氧窒息等危急的情况。更令人头疼的是，这枚手环本地无法复刻，需要专属定制。如果真的无法找回，重新定制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漫长周期，都是这个家庭难以承担的重担。长期帮扶该家庭的西溪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林倩倩得知消息后，深知这个手环的重要性，考虑到线下人力有限，排查存在盲区，很难快速锁定掉落位置，社区当即启动联动机制，紧急发布求助信息。这条信息迅速刷屏了温岭人的朋友圈。与此同时，患儿父母也前往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场调取沿线监控逐帧排查，但受视角和场景限制，未能锁定手环掉落的位置。随着寻物启事在当地的广泛传播，很多热心市民也自发地走上了街头，加入搜寻的队伍。有人骑着电动车慢慢寻找，车灯扫过路边的每一寸角落；有人徒步俯身排查草丛、路面缝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搜寻这枚小小的手环，牵动着大家的心。手环遗失当晚，同事曹远飞交班后看到桌上的手环，想到了网上的寻物信息，经过仔细比对，确认这正是遗失的救命手环。担心耽误孩子的病情，店家呢，当即就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胡爱平表示，手环丢失时自己几近崩溃，是全城的陌生人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希望，帮助家庭度过了难关，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感恩，真的很感恩大家的热心帮助。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他们用朴素的善意温暖了一座城。

0: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6: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5: 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5: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目前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于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呢，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雅娜说，汽车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法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车会不会过期，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雅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日量、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菊雅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田开采。所以说呀，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很主要，大家要记住这三点。第一点，要看外观，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如果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第二点，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的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均存在着质量隐患。第三种，测挥发，你可以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的汽油挥发性很强，一两分钟之内完全挥发，挥发的越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呢，属于异常的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的鉴别手段，油品呢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以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那么如果咱加了劣质的汽油，维权索赔该怎么做呢？第一点，要向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通常不予理会，要向涉事违规加油站来追责。第二点呢，是妥善留存消费的凭证。第三点，要从源头上规避风险。

近日，我区水利局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切实提升突发洪涝灾害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演练紧密结合辖区汛期风险特点，以实战标准模拟突发洪涝险情，设置道路交通管控、危险区域群众疏散预警、被困人员搜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堤防加固、应急抢险等多项核心的科目。演练现场组织有序，分工明确，参演人员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开展作业，快速完成险情排查、人员转移、应急抢险等处置工作，充分检验了水利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规范了险情处置的流程，为科学高效处置汛期突发灾害积累了实战的经验。我区水利局局长荣小红向记者表示，我局将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压实责任，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应急处置水平，全力确保汛期安全稳定。据了解，区水利局还将持续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防汛备汛举措，持续夯实防汛工作根基，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域内新闻。近日，市委书记向晖到江源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防胜于救理念，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汛举措，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向晖首先来到城墙街道爱林村，听取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详细核查应急预案编制、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应急工作准备成效，细致了解特殊群体转移安置、防汛物资储备等落实情况。他指出，防汛避险转移是保障群众安全的关键环节，必须做到底数清、路线明、保障足，要标准化公示转移路线，逐户宣讲避险流程，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有序撤离、高效安置，要立足辖区实际完善防控举措，不教条执行，不敷衍落实，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堤。在浑江干流清淤疏浚现场，向晖实地调研河道行洪、清淤整治工作进展。他强调，随着雨季来临，江河行洪压力持续增大，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防汛主体责任，绷紧防汛安全弦，扎实做好河道常态化清淤疏浚工作，全面夯实河道防汛基础，确保汛期行洪安全。来到政洽街道，向晖查阅防汛综合演练影像资料，详细了解风险点位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处置筹备等工作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开展全域防汛避险宣传，扎实做好群众引导工作，增强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的能力，要严格执行特殊人群包保责任制，细化转移安置生活保障，后续帮扶全流程措施，以主动预防、科学防控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在石人镇，向晖先后前往林子头村地质灾害点、大石棚子村、北山社区易涝区点位开展督导检查。他指出，要紧盯地质灾害风险点位不放松，夯实群测群防体系，全力消除地质灾害安全隐患。要严格对照防汛工作预案，逐条细化任务，逐项压实责任，逐点落实措施，确保各项防汛备汛任务落地落细。要建立常态化管护和清理机制，定期整治河道杂物，疏通排水管网，补齐防洪短板，提升区域防洪排涝的能力。督导检查中，向晖强调要始终坚持防胜于救的理念，不断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体系，推动预案向场景具象化、处置精细化、演练实操化转变，有效增强指导实效。要健全分级研判工作机制，细化汛情分析研判，依据研判结果科学统筹制度，精准部署处置举措，全市上下务必要实事求是，攻坚克难，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织牢防汛安全网，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王福全、潘国强参加。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幼儿爱国情怀，近日我区第二实验幼儿园举办庆七一红色成果展演活动，共庆华诞，见证成长。活动开始前，孩子们在签到处按下手印，定格美好童年印记。在以红色教育为主线的成果展演中，师生们以合唱、舞蹈等文艺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表达爱党爱国情怀。无屏幕编程吉尼斯决赛以竞赛形式展现了科创启蒙教育的成效。开蒙启智礼仪则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擂鼓启智、朱砂点痣、拨穗礼、颁发毕业证书，寄予孩子们名利向善、逐梦远航的美好祝愿。活动最后，全体师生家长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动听的旋律唱响彻整个校园，饱含着人们对党和祖国最真挚的热爱。此次活动融合红色教育、科创启蒙与传统文化于一体，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浸润幼儿心灵，充分彰显幼儿园五育并举的育人特色，助力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0: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咱一起聆听金志文的歌曲。
1: 我会在
0: 这首歌呢，是金志文演唱的《夏洛特烦恼》，也是201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冷婉婉作词作曲，金志文担任制作人并深情的演绎。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嗓音，刻画了电影当中夏洛与马冬梅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这部电影之中最强的催泪弹之一。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夏洛特烦恼》。

我们结婚吧是由金志文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尤其呢是与女友金兰相濡以沫的八年感情。央视音乐客户端也曾经把这首歌曲列为婚礼必备曲目，认为啊这首歌的歌词可以直击人心，也适合烘托婚礼的幸福氛围。一起来聆听我们结婚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由金志文和吉克隽逸协合作的歌曲《千年》，这首歌也是网络剧的《天穹之白蛇传说》的插曲，很好听，我们一起来聆听。

丁志文演唱的《天涯》，以独特的亮嗓穿透力来演绎，声线既深情又充满张力，把孤独与洒脱交织的情感层层递进。这首歌曲被评为不吵不闹的潺潺声，温柔当中蕴含着力量，也是适合婚礼等励志场景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娱自乐，这首歌曲呢也是以自娱自乐为口号来传递在失落当中调侃自我对抗消极的态度。这首歌融合了摇滚元素与流行旋律，节奏也挺轻快，富有感染力，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的这首歌是金志文和汤小菲演唱的《肩上蝶》。这首歌是二人合作的一首融合中国风与现代流行元素的对唱歌曲，歌曲上线24小时试听量就破了千万，登顶了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的新歌榜。这首歌词当中的化蝶意象也引发了广泛的共情，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吧。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金志文演唱的一首老歌《远走高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这个生活当中啊，总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当我们蓬头垢面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却遇到了心仪的人，刚洗完车就下雨，还有呢，去卫生间不带手机，结果总有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怀疑这到底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如果把这种怀疑放大到整个人类，所谓的世皆有因还能成立吗？今天我将为您解读《进化的偶然》这本书，向您展示自然界中偶然的强大造物之力。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地质学上有一条重要的界限，白垩纪古近纪界限。这条界限形成的起因，就像我们听说的那样，一颗直径10000米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上位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尤卡坦半岛，这无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却让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意外会给地球带来如此大的改变。跟直径13000千米的地球相比，这颗小行星实在很小，但是当它以每小时80000千米的速度直奔地球，撞出了一个直径将近200千米、深40千米的巨大陨石坑以后，

冲击波，把方圆1600千米的地面夷为平地，被溅起的碎石形成了巨大的火流星雨，数以万计的火球向四面八方抛射，速度非常快，野火在各地燃烧，大量的烟灰夹杂着撞击尘埃遮住了地球表面。在这之后的数年间，地球都被烟尘所笼盖，太阳光减少，陆地和海洋的光合作用难以生成，地表温度急剧下降，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洋的快速酸化。这是真实发生的世界末日，受害的远不止恐龙和海洋动物，在非水生动物中，但凡比松鼠大的都没有能幸免。生物先是被炙烤，再被冷冻，然后一直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虽然一切被毁灭殆尽，但是仍然有物种得以幸存，生命的重启键被悄悄地按了下去。恐龙的表亲鳄鱼和海龟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大多数蛇以及体型很小的鸟类也幸免于难。随着植被的恢复，残存的物种在世界重新繁衍，每一种存活到现在的物种都是这些幸运儿的后代，当然也包括人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还会有人类吗？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首先我们要知道，哺乳动物在灭绝之前就已经进化得很好了，它们和恐龙共同生存了1亿年。在恐龙灭绝之后的几十万年里，哺乳动物的平均体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很显然，如果没有小行星的撞击，恐龙可能仍然存在，体型比较大的灵长动物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人类也就不会存在。如果撞击地球的是另一颗小行星，很大概率都不会引发这样的灭顶之灾。即便是同一颗，如果迟到了30分钟，撞击地点就不会是尤卡塔半岛，而是太平洋，恐龙呢仍然可能会生存很久。所以这既是一次毁灭性的撞击，也是一次偶然的撞击。灵长类动物大致在地球上进化了6000多万年，在距今1700万年前猿人出现了，又经过了1000万年，人类最早的祖先乍得沙赫人开始在地球上生活。这个过程都是以千万年来计时的，但是自此之后，人类进化的速度猛增，每百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后就会有一次大的提升。是不是某些偶然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呢？人类学家发现，气候对物种的影响尤为重要，并将远古时期地球的气候形容为一头脾气暴躁的野兽。非洲的撒哈拉地区在过去的120万到40万年间，至少发生了16次重大的气候环境变化，陆地在湿地和干旱草原之间来回变化，包括长颈鹿、大象、羚羊在内的30种哺乳动物，仅有7种在随后的20万年存活了下来。环境变迁的速度总是要比动物的适应速度快，而远古人类在这种高频的变化中坚守了下来。难以预测的气候环境迫使远古人类不断运用大脑去从事狩猎和采集，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原始人的大脑体积随之急剧扩大，地球只是闹了一阵脾气，人类就因此诞生并繁衍。地质的意外、环境的意外、生命的意外，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展示偶然。

0: 在进化中的强大造物之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谈到物种起源和演变的时候，达尔文进化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他一直把自然选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对植物的研究。某些植物的异花授粉吸引了他，他发现虽然是出于相同的授粉目的，大自然总是对不同植物赋予各自的方式，进而影响某些动物的形态，也就是后来定义的协同进化。他曾经收到一份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枫兰的样本，这种兰花让他大吃一惊，花的蜜管竟然有30厘米长，而花蜜依然只存在于蜜管末端大概4厘米的位置。花蜜藏得如此之深，已知的昆虫根本吸食不到，枫兰这不是在自掘坟墓吗？达尔文深知自然选择的威力，他认为枫兰演化出长蜜管必然存在某种驱动力。他试着用针和鬃毛去采集花粉，却发现这种枫兰的花粉很难脱落，于是他更加笃定心中的想法，一定存在某种长着很长口气的飞蛾，在他拼尽全力获取香甜花蜜的时候，身体会用力摩擦到花冠，这样才能蹭掉并沾染上花粉。对于这种兰花和假想中的飞蛾，达尔文这样解释彼此的竞争关系：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为了采到兰花的花蜜，飞蛾会长出更长的口气，而为了让飞蛾将它的口气完全伸进它的蜜管并接触到花粉，兰花会把蜜管越长越长。果然，在达尔文提出这一预测的41年以后，人们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一种具有28厘米口气的飞蛾，非洲长喙天鹅。这种你长我更长的竞争方式造就了二者的相互选择，大彗星枫兰后来也被称为达尔文的兰花。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必然是以物种个体间存在的变异为基础，他也清楚变异的出现存在概率因素，但是对于变异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者遗传规律，达尔文却一直找不到更明确的解释。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明白了变异这种偶然事件的幕后推手是谁，那就是DNA。 随着对 DNA 结构的解析，人们发现 DNA 在复制遗传信息的时候，有一种聚合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们负责制造 DNA 的聚合物。在细菌中，这种酶每秒能够合成大约1000个核苷酸，速度相当快，而且准确率相当高，达到了99.99%，但是仍然有10万分之1的几率出现错误，这个错误往往就会引发突变。人体相较于细菌要复杂得多，每个孩子在大约60亿个 DNA 碱基对中会有40到70个新突变，突变率大约为1亿分之1，也就是说，即使 DNA 在复制中再精确，也会出现错误。突变就成了 DNA 的一个特征，也是生物圈多样性的来源。突变是随机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突变的可能。有人会问了， 地球上这么多生物，按理说应该会有不少突变的例子，为什么见不到长翅膀的人、长腿的鱼呢？因为只有创造性的突变才能真正影响族群或者物种。南极的鱼类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水，体内产生了一种有抗冻剂作用的蛋白质，使它们不至于变成冻鱼。这些突变不可能同时发生在整个族群当中，个体的突变也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族群，这依然需要依赖外部的物质条件，环境、气候，甚至周围的其他物种。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偶然负责发现，自然选择负责传播发明，说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地球环境的意外，动植物的意外，接下来我们随着作者看一下发生在人类自身的一些偶然事件。每个人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有人计算过，从父母决定生育那一刻起，我们能作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概率是70万亿分之1。可能你会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之所以说幸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存在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突变。大约会有5%的婴儿患有基因疾病，其中20%是由父母双方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突变导致的。 A 型血友病、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和红绿色盲都是由 X 染色体缺陷导致的，而我们常说的21三体综合征就是由于女性21号染色体上某些基因分量过多引发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父母生育的年龄越大，后代患基因疾病的风险就越高。这一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国外的研究组织做过调查，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物质经过多轮的DNA 复制会积累更多的突变，这一点在之前我们提到过。父亲的年龄每增加2岁，就会多3种新增的突变遗传给后代。50岁以上的男性生下患有孤独症后代的风险，比30岁以下的男性高66%。40岁以上女性的卵子出现三体性的风险是25岁时候的2.5倍。人类的出生过程伴随着这么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所以一个健康成长的人应该感到幸运。但是人的一生所面临的疾病很多也和年龄有关。近些年流行病学专家对癌症的发病率和年龄的关系做了计算。以前人们认为癌症是一种一次性打击现象，不同年龄段的人遭遇同样的打击概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显示癌症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也表明癌症是细胞内一系列连续突变的结果，这些突变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最初，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基因或是什么样的基因会导致癌症。随着基因克隆和 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一系列和人类癌症相关的基因突变被整合起来，人们发现癌症患者的基因当中有大约150个基因会经常发生突变，这个数量只占人体基因的1%。突变的基因一般分为2类，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假设一辆汽车速度突然失控，存在2种可能的原因， 一种是加速器卡壳，另外一种是制动器失灵。同样致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加速器卡壳，而抑癌基因的突变会使制动器失灵。有了这些新知识带来的力量，相信人类医学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方法来应对癌症，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也将不断出现。读完这本《进化的偶然》，我们感觉这个世界似乎一切都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偶然的背后，同样还有一系列必然的选择。而作者真正想传递给我们的观点，是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看似稳定其实不稳定的星球心存敬畏，对和我们共同享受这个美妙世界的生物心存敬畏，最后对我们人类自身心存敬畏。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仿制药的真相》，《亿万年的孤独》，大呼过瘾的科学知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千金本来是比喻男孩子的。千金本来是一个敬词，过去只能敬称别人家的女孩叫千金，千金小姐呢，当然就是指没有结婚的女子。金是古代的货币单位，古人用金称呼金钱，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亿万户。”项羽的头值一千斤黄金，可见有多贵重。后来千金就引申为贵重的意思，比如“千金之子”就是指富贵人家的子孙。千金一词出自梁书《谢斐传》。南朝梁的著名文学家谢斐小时候非常聪明，父亲谢庄很喜欢这个儿子，外出游玩的时候经常带上他。谢斐十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有一次谢庄带着他去土山游玩，让谢斐写一篇命题作文，谢斐拿过笔来一气呵成，谢庄看了之后不由得大喜过望。谢庄的朋友王景文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福斐备曰：“真吾家千金”，就是真是我家的千金呐。从此之后，千金这个比喻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专指男孩子。到了元代，千金这个称谓才和小姐组合在一起，用来敬称富贵人家的未婚女子。比如张国宾所作《薛仁贵荣归故里》一句中说道：“ 小姐也，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定。显然在张国宾写作这出剧之前，民间已经改换了千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而是用来指称女孩子了。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也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的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根据我们的了解，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的监管。第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的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检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第三是经营生产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范围，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的纠纷。而且根据以上的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要结合群众投诉的举报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热点、风险排患排查等情况，完善监督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管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标准。要严格按照规范设起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频次，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眼镜制配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诉求。要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流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督，坚决遏制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大力推进精准靶向的监管。来听一首烟嗓船长和门丽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哥哥妹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绝不于耳。有人会劝你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如果你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专家指出，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可谓是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

风险增加 74%， 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越高。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因为啊，玩手机是会让人感觉到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的人啊，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啊，正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也特地的辞去了工作。可是啊，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也总觉得，哎呀，学习好累啊，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当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个孩子小王啊，说了一句让医生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我活着呢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小王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他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呢，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这样的环境当中，小王啊也慢慢的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回家之后呢，由于小王的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这是影响身体的一个案例啊，手机不仅影响身体，它更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则会发现啊，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很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啊，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随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为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我们啊，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有一位医生啊，他在门诊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讨厌社会，讨厌人，她一心的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了，他已经不想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了。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说呀，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很多朋友会问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于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
但是研究发现，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就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所以建议家长们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的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呢，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有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的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呢就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呢，如果真的是手机已经成瘾，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的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花生。花生被称为长生果，很多人因为它的含油量高而避之不及，尤其呢是减脂人群。但事实上，花生的营养密度是很高的，只要控制好食用量，不仅不会增肥，还能为身体补充多种营养。花生的蛋白质含量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优质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花生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并且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很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能为人体补充能量，维持肌肉量。很多人啊，误以为花生脂肪含量高就会发胖，实则不然。每100克花生仁含 44.3 克脂肪，其中 90% 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的脂肪啊，能够帮助大家降低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对于减脂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花生当中含有多种 B 族维生素，也是维持身体正常代谢的重要的营养素。每100克花生仁含 0.7 毫克维生素 B1， 能够维护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含 17.9 克烟酸，可以保护咱的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来改善疲劳的状态。并且花生当中含有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啊，大家不要小看，它们具有强大的抗氧化。

的能力，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以延缓人体衰老，同时呢，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为健康保驾护航。虽然花生营养丰富，但是一定记住不可过量食用。18粒花生米的含油量约等于一勺喝汤用的油，过量的摄入仍会导致热量超标。建议大家日常食用量控制在10个左右，大约15到20克，既能享受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过剩，尤其是减脂人群更要严格的把控分量。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烤啊，还是煎炸，花生的热量差别都是不大的。加热之后，维生素 B1 等水溶性维生素有一定的损失。烤花生仁的矿物质呢都有大幅的提升，而煎炸的则有一定的损失。大家记住了吗？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这一时段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别过度管束孩子，是父母必修的功课。很多父母啊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把孩子呢活成自己规划好的模样。可能大家不知道，密不透风的管束掐灭的呢是孩子的主见，困住的是孩子的底气，慢慢的会养出胆小懦弱、叛逆麻木、没有自我的孩子。如果你事事管束孩子，本质是对孩子的全盘否定，小到穿什么衣服啊，交什么朋友啊，玩什么玩具，大到兴趣选择、处事方式，父母呢都要插手干预，否定孩子的喜好，否决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会默认，说呀，我的想法不重要，我的选择也不重要，我永远要听从别人的安排。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会慢慢丢掉自我意识，不敢表达喜好，不敢做出选择，遇事只会依赖父母，遇事只会退缩妥协。孩子啊，生来不是附属品，他们有自己的节奏与三观，父母呢可以引导，但是不能全权的掌握，要允许孩子做自己才是教育的起点。如果你过度的管束孩子，其实正在废掉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花盆的效应，也就是说呀，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呢长势规整，一旦脱离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所有的麻烦，替他做好了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呢，总是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受委屈，怕孩子做错事，于是提前规划好一切。可是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行路，父母无法陪孩子走完一生。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就越无能；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就越迷茫。剥夺孩子历练的机会，就是亲手折断他飞翔的翅膀。被管束的童年啊，藏着孩子一生的情绪缺口。有一些孩子呢，藏着两种极端的性格，要么讨好自卑，一味迎合他人，不敢拒绝别人，要么叛逆暴躁，长大之后疯狂地反抗父母，对抗这个世界。根源从来不是孩子的本性不好，而是长期管束带来的情绪压抑。你想啊，假如你的孩子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又被否定，想自主做事被打断，所有情绪都被压抑，所有的个性被磨平，乖巧是被迫妥协，沉默是无声反抗。很多父母觉得呀，严管出孝子，约束养乖娃，可真正舒服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管控，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是平等尊重，是接纳不同。被尊重长大的孩子内心富足平和，被管束长大的孩子终身都在治愈童年。

要我说呀，最好的教育呢，是放手而非掌控。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过多的干预都是成长的阻碍。这一生，父母的角色从来不是指挥官，而是引路人和守护者。生活里70%的小事都无需插手。穿衣的审美啊，闲暇的爱好啊，交友的选择啊，偶尔的任性啊，咱们都该交给孩子自己做主。不用按照标准模板来雕琢孩子，也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要允许孩子犯错误，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我们喜欢的模样，而是守护他长成自己本来的模样。少一分管束，多一分放手；少一分掌控，多一份尊重。让孩子自主选择，自在成长，他才能拥有底气，从容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再说这样一个话题，健康人群需要额外补养吗？近年来，高压氧舱成了不少人养生的新选择，甚至有一些中青年人也加入了补养的行列。那么，高压氧疗效到底如何？健康人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养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高压氧科主任医师余秋红说，高压氧治疗是在超过一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吸入高分压氧的治疗。一般情况之下，医用高压氧治疗相当于在水下十米深左右的大气压下吸入高浓度的氧气。专家介绍说，医用高压氧对于众多疾病的救治康复是有疗效的，比如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缺血性疾病等，但是高压氧并不是万能的。曾经在某生活消费平台搜索高压氧舱，我发现不少标注为休闲、按摩、足浴、皮肤管理的商家机构均称能够提供高压氧舱的服务。于是呢，我随机咨询了多名商家客服，他们均介绍高压氧舱能够改善调节近百种慢性病和亚健康的状态，长期使用可以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能够治疗耳鸣、一切慢病、缓解痛经等。于是我又询问这些是否有风险呢？客服表示没有风险，很安全。在一些线上宣传的页面当中，我发现啊，不少商家用了微高压氧舱、微高压富氧舱等字眼，加了微字，与医用高压氧舱有什么区别呢？专家介绍，此类微高压氧舱属于民用高压氧舱，与医用高压氧舱在压力、氧气浓度、监管以及操作人员资质等方面均有不同。微高压氧舱通力通常是小于等于 1.5 大气压，并不属于医疗器械，对于操作人员也没有资质要求。民用的高压氧舱应用之后，不排除有改善睡眠状态等效果，但是因其压力控制、氧气浓度限制等因素，很难达到治病的目的。北京安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提醒大家，非医疗产品禁谈疗效。商家客服宣称其能够改善近百种慢性病、延缓衰老等，这些夸大宣传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警惕。余秋红说，日常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可能会引起脑耗氧的增加，但是正常的健康人群一般处于生理性的稳态，因此对于健康的人群不建议常规接受高压氧的治疗。这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不同的细胞成分有不同的作用。红细胞当中的运氧工血红蛋白像一艘艘的小船，在血液当中的海洋将大部分氧气运送至全身，而溶解在血液中游泳的氧气实际非常少。高压氧治疗的原理是在外界压力升高的前提之下，通过吸入高浓度的氧，让在血液中游泳的氧气大量增加，并且直接供应到组织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高压氧相当于给供氧提供了一条快车道，可以又快又好地改善缺氧的症状。但是一般健康的人群并不缺氧，短暂的耗氧增加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来补充代偿，填压式补充多余的氧呢，很难转化成健康的效益。所以说提醒大家，长期的高浓度吸氧反而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二型呼吸衰竭患者就不适合高流量的氧疗，可能还会抑制呼吸。如果需要长期进行高浓度吸氧呢，也是需要专家的专业的医生来评估。高压氧的治疗在医疗救治当中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手段，但它仍有一些不能触碰的雷区，需要专科医生来进行判断。专家提示，如果伴有气胸、张力性气颅等疾病，必须先经过专科处理，再考虑高压氧的治疗。
比如患有幽闭恐惧症、未控制的癫痫、高热、高血压、感冒、鼻窦炎、咽鼓管堵塞、严重耳部疾病等，需要临床医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高压氧的治疗。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实则并不完全了解，比如缺失专业医生的指导，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如果呢，患者在咽鼓管堵塞的时候进行高压氧的治疗，很可能呢会导致鼓膜内陷、充血、水肿、中耳炎，甚至鼓膜穿孔等压伤。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日常因为工作学习出现了失眠啊、焦虑呀、注意力不集中等缺氧的症状，大家可以在家先用家用的制氧机进行鼻导管吸氧来缓解。如果效果不佳呢，你可以前往正规的医院或者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是否需要高压氧的治疗。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呀，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来和大家说一说。咱们把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份，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所谓的班儿。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份，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当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去上班。相关民警介绍说，这个人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的舒服，上班时间也短，一天只需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呢也特别的高，底薪6800元1个月，还额外的会报销伙食费跟交通费。当时这第一个受骗的朱某啊，已经是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他听到钱某说的这份好工作之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也就是2个月以后呢，朱某接到了钱某通知，说你可以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视频探头镜头之下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会通过监控查看是否在上班。很快呢，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这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了钱某，说呀，我也希望到你的地铁站呢去上班。对于这些请辞，钱某那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了，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之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呢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之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过调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这个钱某啊，暗示这些被害人说呀，你看你们这份工作呀来之不易，很多人呢都抢着要，想成功应聘或者保住这份工作，就要有良心，要付出回报，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消费卡、烟酒、礼品，甚至于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的。这些呀，在14名的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也陷入了判局，也陷入了这个骗局。被害人是退休人员，他们呢误以为成功找到了一份工资高、活轻松的工作，于是呢主动想让儿子也做这一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被告人则继续维持整套的骗局哈，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儿子进入地铁站工作，借此把年轻人也一同骗了进来。14名被害人当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
钱某到案之后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的4月份，上海市奉贤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啊，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在审查起诉的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其他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呢？这涉案14个人没有集体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每次最多2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行为和普通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呢，地铁站的方面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常。与此同时，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呢根本没有怀疑。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当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害人钱某啊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的材料，所谓考试呢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进行核实和查询。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者官方渠道，千万不要相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的留存并报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时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如果你有未完成的工作，没有达成的目标，或者没有追到手的爱人的话，那么都请抓紧时间好好努力吧。

马哥回忆录，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说到要好好的努力啊，去追到自己想爱的人。那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在发生变化，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也在改变着。就像我小的时候记得啊，那个时候其实不管说是爱人之间表达，或者呢对亲人呐、或者学生对老师啊，或者朋友之间啊，有流行折千纸鹤或者是那种小星星，然后放到玻璃瓶里面，说：“哎，我每对你思念一次，就折一个纸鹤放到那里，看看一共能有多少。”还有人把这个纸鹤呢，串成像这个门帘、珠帘一样的。那么呢，我在前两天还看到微信上面讲到说，有一个折纸爱好者呢，发起一个特别的叫做365工程，每天还折了一只独一无二的千纸鹤，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去。其实呢，千纸鹤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瞬间的灵感了。那么现在，千纸鹤可能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什么时候再拿一张纸拾起来折折看，你还记得千纸鹤是怎么折的吗？当年的每一只千纸鹤都寄托着我们的祝福和情谊。听到的是邰正宵当年特别流行的一首代表作，就叫做《千纸鹤》。

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老歌

奶茶刘若英，人之初，这是我个人很喜欢她的一首歌。说到这个刘若英，她的外号奶茶啊，我就会每一次都会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台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呢，做点歌节目的音乐主持人有事儿，然后呢，让一个平时做新闻节目的同学来代班做点歌。结果呢，那个新闻同学呢，对音乐实在是太过不了解，看到网上有人点说我想点一首，奶茶，刘若英，他没有说刘若英，说想点一首奶茶的。后来，对，然后呢，那个新闻同学就开始在网上搜。

奶茶的后来，然后他说：“对不起，这位同学，我搜了很久，网上没有《奶茶的后来》这首歌，所以后来每次听到这个刘若英唱歌，我总会想起这个小段子啊。那个时候，我们校园广播台的同事真的是被我们嘲笑了好久好久。好吧，回到刘若英的这首歌上来，这首歌呢，回顾了初恋，回顾了。”人之初的那一些情感，刘若英在她的新书里面，她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找个人结婚，然后生孩子，比较顺理成章，是比较平凡的事情。但是似乎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以事情的本质来说，这世上没有所谓平凡的事情，只有多数人做或是少数人做，做得到做不到。愿意做或者不愿意做的差别而已。那么，结婚生子这件事情，也许符合了多数人做、愿意做，而我刚好也做得到而已。所以呢，我做了这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说，这又是最最不平凡，也最最具有挑战的事情。我正走在陌生的旅途上，手中没有明确的地图，也不清楚将去往何处。我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希望，我能继续维持奶茶的生活形态，当然，也许我会蜕变成不一样口味的奶茶。但是，人生是一段无法回头的旅程，我充满好奇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希望不管是自处或者相处，我都能找到合适的角度与姿势欣赏眼前的风景，然后把遇到的故事告诉你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也希望在我跟大家分享的老歌当中，大家可以了解到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听到的是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2: 400-0052-400。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诱惑》。
15: 联谊会上一解情缘，郎才女貌，甜蜜闪婚，为情为财为色，千万富豪为何愤怒报警，妙龄美女为何喜欢闪婚，当法律难成贪婪时，婚姻中的利益如何捍卫。警示通言之诱惑正在播出。
16: 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17: 是为了爱。我们结婚啊，是为了让这份爱完整丰满。茫茫人海呢，我们不停地寻找勇敢的恋爱，错了，伤了，痛了，那也是为了找寻属于自己的另一半而所受的一种苦。婚姻呢，是神圣的，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可是偏偏有的人呢，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胆大妄为。当婚姻不再是真爱的殿堂时，那么痛苦也就随之而来了。接下来啊，要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齐某，某企业总经理，47岁，离异。2008年的夏季啊，他出差到北京期间呢，在一次高级征婚交友联谊会上，结识了年轻貌美的未婚女青年肖娜，两个人是一见如故，闪电结婚了。可惜这段结婚呢，只持续了2个月就结束了。更令人苦恼的是，在这一结一离之间，齐某人财两失，损失200多万元。传说中啊，女人是男人遗失的肋骨，男人和女人呢，打从一生下来就只有一半的生命，只有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才能拥有完整的人生。婚姻是女人的归宿，也是男人的安乐窝。那齐某和肖娜究竟是谁把婚姻当成了儿戏呢？肖娜31岁，本科，从小到大呢都是众人眼中的公主，父母非常的疼爱。虽然并不拥有惊人的美貌，却也出露了清新动人。与齐某呢，就是相识在刚刚说的那个联谊会上，一见如故。在这个相亲会上，齐某呢得知肖娜和他一样是外地人，未婚啊，一个人在北京打拼。面对美丽乖巧的肖娜呢，齐某觉得她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寻觅的完美的一种人。可是他哪里会想到，后来与肖娜的感情居然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15: 联谊会上一解情缘，郎才女貌一见倾心，各取所需的婚姻是对是错，真真假假的情谊如何分辨？警示通言之诱惑。
16: 2008年8月的一天，肖娜呢打电话告诉齐某说，再过一天呢就是他的生日了。齐某啊当即从外地飞到了北京。当晚呢，齐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硕大的钻戒，心情激动的为肖娜戴上并求婚。肖娜温顺的依偎在齐某的怀里，含羞的答应。齐某呢在商海里多年，又经历过感情的失败，所以呢对这段婚姻啊比较重视。
17: 在他得知肖娜本人呢有私人房产之后呢，更认定了这段感情。但就在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啊又出现了。其母觉得肖娜也是一个经济独立的人，并不是为了他的财产而来的，所以开始呢加快筹备婚礼的速度。肖娜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自己的父母呢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女婿，因为嫌他年龄太大。肖娜哭的是梨花带雨，其母听的是垂头丧气。这段美好的婚姻姻缘能不能继续下去呢？为了表现真心啊，其母和肖娜两个人呢又都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为了表示对这份感情的认定，一个月后呢，肖娜跟其母啊去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其母呢在感动之余呢，也答应了肖娜一个小小的要求，在一个高档的小区定下了一套精装修的110多平米的豪宅，总价达到了200余万，并在房产证上呢署上了肖娜和自己两个人的名字。其母觉得买套像样点的房子，肖娜父母呢看了一定会高兴，对自己的不满情绪也许呢就会减少。再说呢，肖娜都已经是自己的合法妻子了，还分什么你我呢？可是令其母没料到的是，接下来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他解决呢。婚后不到一个月，肖娜就提出要买车，拗不过妻子的软磨硬泡，其母呢最终花50多万元买了一辆新款的宝马。而且呢，在肖娜的要求下，其母还给他购买了裘皮大衣、瑞士金表，又花费了60多万。肖娜是连续向其母要钱消费，终于啊引起了其母的反感和警觉。事后呢，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你将来该不会卷了我的东西和钱弃我而去吧？而肖娜玩笑似的一席话说的其母更是冒出了一身冷汗。肖娜的回答是，就算哪天离婚了，你的家产也有我的一半。一个星期后，其母出差途中呢接到肖娜打来的电话，说是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其母呢没有多想，催促他早去早回。那等到其母回来后，发现家中的宝马车、高级首饰、瑞士金表等昂贵的东西通通不见了，家里遭劫了吗？其母的心里面十分的不安，马上呢就打电话问肖娜。此后肖娜仍然继续狮子大开口，直到其母呢再也不肯轻易把钱汇给他。肖娜勃然大怒，告诉其母等办完事后回来就跟他算账。其母此时心里是七上八下，真不知道肖娜回来后会怎么和他吵闹。
15: 是谁情意绵绵甜蜜闪婚？是谁挥霍无度怒从心起？当婚姻成为某种手段，谁会为婚姻的幸福买单？竟是童颜之诱惑。
17: 一个月后呢，肖娜突然抵达北京，刚一见面呢，肖娜就冷冰冰地向其某提出离婚，并且拿出了一份离婚的协议。陪着肖娜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男子，一个是肖娜的表哥，另一个呢就是肖娜聘请的私人律师。离婚的理由啊是婚前了解时间太短，婚后呢发现代沟严重，而且呢性格不合。这一些话把其母说的是半晌缓不过神来。从肖娜冷若冰霜的粉脸上，其母终于觉醒了。两人登记结婚还不到3个月，肖娜就提出离婚，自己啊很可能是遇到了婚骗。当其母问宝马车的去向时呢，肖娜轻描淡写地告诉他，自己心情不好去澳门旅游，在赌场输了钱，宝马车呢抵押给典当公司了，已经要不回来了。其母呢并不相信肖娜的话，他知道给肖娜买的车和首饰等东西啊是要不回来了。当其母抢过协议书一口气读完时，发现除了肖娜带走的东西，离婚协议书上呢肖娜竟然还要提出要分割房产的一半，或者一次性补偿给他80万元。其母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忍不住呢扇了肖娜一个耳光，大骂他是个骗子，威胁呢要报警指控他诈骗。肖娜呢并不示弱，只是呢陪他前来的律师和表哥扭住其母的胳膊，警告他呢不要动粗。肖娜劝其母啊好离好散，若想要来硬的，他愿意奉陪到底，直到把其母弄得倾家荡产为止。肖娜的话不无道理，其母听了是不寒而栗。

0: 尽管气得咬牙切齿啊，他仍然意识到自己啊已经落入了肖娜的结婚骗财的陷阱。但是他不甘心啊，没想到肖娜态度强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齐某呢压着怒火跟肖娜谈判，他认为自己啊已经给肖娜花掉的钱还有宝马车首饰等只当是打水漂了，但结婚所用的新房是自己出钱购买，没有道理再分给肖娜。他向肖娜表明自己的态度，表示呢在房产方面坚决不敢让，肖娜毫不妥协。这时呢律师提醒齐某，结婚购房时呢是用两人的名字进行登记的，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啊，这样的新房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到法院打官司至少要分一半给肖娜。还有齐某名下的工厂等不动产呢，如果肖娜提出分割要求，法院呢也会做相应的考虑。律师告诉齐某，如果打官司齐某会更加吃亏，还不如痛快一点啊，彼此协商解决。最后呢肖娜给齐某10天考虑的时间，之后呢会向法院提起诉讼。回家之后齐某越想越气，过了几天呢齐某通过各种渠道仔细打听肖娜的底细，调查结果出来了，齐某是惊得目瞪口呆。年仅30岁的肖娜竟然已经离过2次婚，加上与她的这次婚姻啊，这个女人竟然有过3段婚姻史。那肖娜为什么要屡次离婚呢？
1: 妙龄美女为何喜欢闪离？一段婚姻如何智能生财？美满幸福为何离她越来越远？竟是童颜之诱惑。
0: 肖娜呢，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大学毕业呢，找到了一份工作后，开始幻想着呢，有一位白马王子啊，能够闯入自己的生活。直到赵某的出现，肖娜终于等候到了生命中那个期待已久的男人。赵某呢是朋友介绍的，当他第一次站立在肖娜的面前时，高大挺拔的身姿，还有他那挂在嘴角微微的浅笑，都让肖娜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但是肖娜一听赵某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打工人员，担心一下呢就又来了，他怕呢以后生活在一起会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可是赵某呢却是一眼相中了肖娜，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很快呢就征服了肖娜。没想到这段婚姻啊让肖娜如同做了一场噩梦。赵某呢口口声声称啊自己的父母已经准备好了买房的钱，两个人呢可以随时结婚。于是呢在一个令人沉醉的夜晚，肖娜和赵某开始同居了。不到半年后肖娜怀孕了，两个人呢就迅速结婚。可是结婚后呢肖娜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对方呢一无所有。肖娜没有让那个孩子生下来，并提出了离婚。开始啊赵某呢还是百般纠缠，见从肖娜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最后两人协议离婚了。这次的婚姻呢对肖娜自己来说是很大的，她发誓呢一定要过上高质量的生活。2年后呢她遇到了一个可以改变她生活的男人，没想到第二段婚姻虽然有了生活质量，却是得不到幸福。第二段婚姻呢，肖娜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14岁的某餐饮公司的经理。可是肖娜结婚之后呢，并不幸福。对方每天除了忙于打理生意，就是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应酬。婚后不到1年呢，肖娜与丈夫协议离婚，她得到了60万元的补偿，并分得呢一套价值100多万元的房子和一辆奔驰轿车。肖娜从这次离婚中呢深受启发，她决定呢用法律专业知识琢磨出一条生财之道，通过结婚和离婚这个过程啊，能够迅速轻易的积累财富。于是呢在进一步熟读精研婚姻法之后，她开始啊刻意寻找独身的成功男性。肖娜从第二次离婚中呢尝到了甜头，也摸准了一些单身富豪喜欢年轻貌美层次高的姑娘的心理，开始呢不断参加富豪相亲会，哎，有意呢物色大鱼。于是在2008年的夏季一次相亲会中呢，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肖娜认识了齐某，她的直觉告诉她呢这条鱼啊要上钩了。虽然齐某有钱呢，但矮胖的身材显老的相貌肖娜是打心眼里看不上的。但是呢她发现齐某呢对自己十分的痴情，而且呢毫无戒备的心理，因此啊他想跟齐某闪电结婚， 跟他呢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借事儿找茬跟齐某呢提出离婚。齐某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肖娜的真面目之后是心里又气又悔。2009年初，齐某以办理离婚手续为由呢，将肖娜接到驻地，将其稳住后呢，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指控肖娜通过假结婚骗财，既是诈骗，那就是法庭上见。
1: 千万富豪为何愤怒报警？法律为何难惩婚内贪婪？如何捍卫婚后利益？如何婚前睁大双眼？警示童颜之诱惑。
0: 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之后呢，警方依法传唤了肖娜。面对审讯呢，肖娜的态度坦然，否认齐某指控他通过假结婚来诈骗钱财的说法。办案民警调查了肖娜持有的结婚证件、身份证件后呢，认为其所有的证件都是真实有效的，她的年龄、学历、户籍所在地，包括她的个人财产等等资料都是真实的。除了她对齐某隐瞒了从前的婚史啊，她并没有涉嫌诈骗情况。警方认为，骗婚诈财的前提是嫌疑人提供了虚假的身份证等等条件，肖娜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骗婚犯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啊，拒绝了齐某要求对肖娜进行立案侦查的请求。齐某的想法落空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齐某此刻情绪非常的激烈，继续指控肖娜呢将自己给他买的宝马车故意隐藏起来，是典型的欺诈犯罪行为。办案民警呢提醒齐某，既然是合法夫妻，肖娜对车、房等财产也有处置权，他把轿车等财产处置掉，并没有触犯法律，警方呢不便介入。齐某不甘心啊，他拿出委托侦探公司调查得来的肖娜有过两次婚史的材料，向警方呢指控他是有意通过结婚和离婚呢来诈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那这么说，可能你也在说，这次能否击中要害，使肖娜受到法律的制裁呢？人家办案民警啊，仔细看过齐某提供的证据后表示，肖娜隐瞒婚史只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至于他是否通过结婚诈骗钱财，因为肖娜的几次婚姻都是合法有效的，警方认为啊，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说呢，肖娜并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呢，对此案不予受理。调查结束后呢，肖娜昂首离去，齐某呢则痛苦地低头不语。民警呢劝齐某一定要冷静处理，双方的恩怨纠葛和财产分割，目前呢只能通过协商解决或到法院进行起诉，由法院呢做出民事裁决。民警认为啊，肖娜这种行为可能是一种新型的骗婚行为，但肖娜这种手段跟以往那些以假身份、假结婚、放鸽子、骗婚骗财的方式呢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他敛财的目的是明显，但他是以漂亮外表、真实身份和证件以及合法登记结婚为手段，合法的分割男方的钱财。那对于这样具有合法外衣的行为，除非掌握能够证明肖娜存在故意诈骗嫌疑的确切证据，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公安机关是很难介入。在权衡利弊之后呢，齐某最终同意跟肖娜协议离婚解决问题。离婚后呢，齐某自责地说，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啊，只能怪自己择偶过于看重女方的外表，而且呢在双方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形下就草率的闪婚，可是现在呢后悔已经晚了。最后呢，双方在律师的见证下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呢，齐某给肖娜购买的宝马车、首饰等归肖娜所有，另外呢再补偿给肖娜80万元。肖娜获得补偿后呢要搬出新房，从此啊双方两不相干。虽然结婚实质上是一种形式，但却具有深刻的意义。对于想步入幸福婚姻而热恋中的男女啊，一定要努力防范好婚姻自由背后的风险。婚前呢尽可能的用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对方，法律是无法准确地划定一份爱情终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熟，也无法划清离婚几次就是骗婚，所以法律不能也无法对这种行为做出纠正和惩罚某一方。 因此呢，这种婚姻风险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来承担。希望通过这件闪婚的事件，人们能够引以为戒。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6: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龙凤区居民老黄啊养了一圈猪，你说怪怪哈，这窝猪啊隔几天就得吃一顿砖头子，吃砖头子生啃呢，不吃那就造反呢，这拱圈呢。要说老黄这些猪啊最大的300多斤了，老黄说了，从哪这些猪抓回来前啊他就发现，哎，这窝怎么跟原先养的不太一样呢。要说这些猪被抓来的时候啊正好赶上盖猪舍了，就剩一些砖头子在那墙根就堆着呗，这些猪那就看上这些砖头子了，那比看着那肉啥都香啊，咔咔上就一顿啃呢。打那之后，老黄必须得按星期给这帮猪喂砖头，不给的话在圈里头嗷嗷瞧叫不说呀，还把水槽子拱个底朝天儿啊。我说老黄啊，不会是你虐待这圈猪不给他们喂料饿着了吧。老黄说了，这些猪你说都是我留着我自己要吃的，喂的饲料我不差啥呀，还咋喂呀，讲话了，我们人吃啥他吃啥了，快赶上。那你说总这么吃砖头也不是回事儿啊。老黄啊就请来明白人给看看，人家告诉老黄了，说这些猪啊身体里缺少微量元素，比如说铁呀啥的，而红砖里头正好有这些个微量元素，所以那猪就乐意吃，直到吃砖头对自己家猪没有啥害处，老黄也就放心了，把心呐搞到肚子里吧。他呀给猪准备了不少的砖头，现在这些猪已经吃进去200多斤了，你想这得多少块。说起这个支出砖的猪吃砖的事儿啊，让我想起来你们小前儿，我有些小伙伴儿，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小时候没吃过土了咖。哎，你们身边没有吃过土了咖的吗？我就不信了，有吧？你看导播都举手了，我身边我有小伙伴就有吃土了咖的，当时我还挺不理解呢。那我不是属于就是那个坐地户吗？我纯土著，我们家就老早前住那个甘达垒。那前儿就那甘达垒有那墙甲子不抠，就是破就皮啥墙皮掉了，里面那个土啥不就露出来了吗？真抠着吃啊！我就寻思话，那玩意儿哪好吃呢？有一把我看他们吃挺香，完我也抠一块，我也尝尝。哎呀妈，那给我恶心的，那个难受。你想面不嘟的，那土放嘴里能有啥好味儿？后儿回家我就告状去了，我打小就好告打小报告，我说妈呀，你看看那老谁家那小谁，怎么动不动他就抠墙甲子偷抠土咔吃呢，完可恶心了呢，我吃一点也不好吃啊妈。我妈说闺女啊，你别傻了吧唧的，人家那是缺东西，你缺东西小孩乐意吃那土了咔子，小时候我就知道，我妈可有文化了。完说那是缺东西，后来我就说那妈妈我啥也不缺，我就不用吃了。我妈说孩子，你看人家吃你也吃，你多少也缺点，你缺点心眼儿啊你。打那以后我就不跟人学了，我寻话了，整明白了再学吧，不能盲目崇拜啊。行了，那个说起这事儿啊，我估计收音机前的很多好朋友啊，都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哈，身上或者周边发生的那些个好玩的事儿。想想小的事儿挺有意思。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些朋友哈聊起来，你看现在，哎，你们小钱都玩啥？你们小钱都玩啥？大伙儿回忆回忆。我小钱我就是个小子，真的。你别看我长个小姑娘，我就是个小子。我一般情况下都干啥呢？你别的小姑娘跳皮筋儿啊，打沙包啊，踢毽子，我到现在这些我都不会。就是那跳皮筋儿，我一般都是老烧，就人家都不乐带我。后来一看我实在死皮赖脸的跟人家混哈，就是那你就当老烧吧，就哪局都让你跟着玩，反正上去就死，上去就死。我就属于给人拖后腿类型的。等到打沙包呢，基本上第一轮不用想了，先啪把我干掉，完之后人就好好玩了。你看现在小孩儿，朋友们 ，iPad， 智能手机，最多在家摆摆积木，那都是多的了。现在小孩还玩啥呀？反正我知道小孩真的就不大点儿，话都不会说，那手机玩成的溜了呢。你们家小孩都玩啥呢？你小孩都玩啥？大家伙儿说说，今天咱就这节目间提到这事，咱就唠唠，对不对？小时候我们小男孩的玩啥呢？我们小男孩自觉的把自己画那队伍里了。我们一般都拿小棍儿完来回撵着跑， 我小时候反正是没少撵着跑玩，拿小棍儿，啪啪啪啪就打。你们玩过？嗯，小男孩还玩啥呢？完了组火是不是？还有那就是扒尿炕啊，那个这都咱小时候玩的吗？把那个堆个土堆，中间插棍儿，完了往下扒拉土，谁先扒拉把棍儿扒拉倒了，谁就输了。小时候玩过这个，都玩过吧？你们小时候都玩啥了？还跟风说说。还有一到冬天的时候，打出溜滑是不是？完了拿那小冰车，咔咔的就一顿杵往地上，完就往前出溜，是不是？这都咱小时候玩的吧？小时候还玩啥呢？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养大狗，那拽大狗也不知道大狗遛我，我遛大狗，我日跑我日溜啊，好几把大狗把我拽倒了。就这都是小时候我们玩的，觉得好像现在说起来，哎呀太遥远了。你看现在小孩哪有几个这么玩的？一方面家长可能觉着是埋汰，另一方面也觉着不安全。但是确实一些小孩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天真的呀，然后非常简单的呀，完了有的时候甚至是有点埋了吧摊的这种记忆哈，现在小孩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不太多，在小区楼下玩一玩就算了不地的了。我记得后儿，你看我就自己在这说，你们也不吱声。再往后一点，出那个游戏机了，一块钱能有个四个币子，有的地方贵的能就是俩币子，还有便宜的，一块钱八个币子的，好像有便宜的哈，就打那种摇杆游戏机。我记得我哥那前儿，我姨家我哥那家在游戏厅。真事儿的，那星期礼拜天往里一杵，根本不出来呀！一块钱能玩好长时间，真的。那就是代表一种什么？一种身份和地位。那在小男孩里那是相当牛了。我还拿这事出去吹过呢。我哥可厉害的呢，一块钱能在游戏厅玩一天，他不死啊！你看，这都是后来小男孩玩的。再到多后多后多后的，我都长大好长时间以后了，才开始有的网吧啥的。完，结果从那以后，孩子们就被网给捆上了，被这些网络游戏啊，这些智能的所谓的东西、啊、给绑上了。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都玩啥呢？我先了解一部分，但是不太多。现在的小朋友就玩这些什么跳皮筋儿啊，打沙包啊，完了那个跳方格啊，包括就是那个。滚那个圆圈，到冬天咱北方孩子滚那圆圈，我看也不怎么太滚了，是不是？小孩不玩抽冰嘎，现在小孩还玩不玩了？也有玩的，不过会的不太多。小女孩更没啥玩的了，现在小女孩最多在家玩个娃娃啥的，给孩子小娃娃穿衣服哈，小女孩好玩这。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
3: 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1: 话说在临甸县四清镇，四季清镇兴隆村有户人家呀，为了给孩子解馋，竟然在院里头挂上了粘网，捕上鸟了。网上啊粘了三只小鸟，这一幕呢正好被咱记者看着了，记者决定去管一管。看着记者来了，这户村民表示啊，说马上放鸟。要说这些个粘鸟的网啊，细得跟头发丝似的，人要把这个鸟往下摘老费事了，有的这个细线呢都勒到小鸟的肉里头了。你想着小鸟这玩意本身那么一大点儿啊，他本身他自己这个恢复能力啥的相对来说照人你就本身差挺多，痛苦的鸣叫啊，你可想而知啊。被这网粘住之后，鸟只能像就像粘上蜘蛛网上的蚊虫似的，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那么随后呢，村民将鸟儿放飞，并且把这个粘网收回。但是记者看着了，这是没看着呢，那保不齐都粘多少个了。这记者走了呢，能不能把这网再给撒开再粘鸟啊。跟大家讲啊，阴险捕杀，残忍挣扎，最后也就是一顿饭儿，嘴里的一口肉，这就是家长教给孩子们的吗？其实这一刻呀，挺值得大家深思的。而且这捕捞这个动物，不就捕捞去了，抓捕哈、啊，就是是有捕的，有捞的，这很大程度上那是违法的呀，那是闹笑的吗？说起孩子呀，大家有很多想说的话。啊，说到孩子，咱们说了，不能什么事儿都顺着孩子。这孩子要吃小鸟，家长就这么给补吗？啊，为啥不直接告诉孩子小鸟不能吃呢？这肯定是爹妈往孩子身上赖，我看八成是。孩子知道啥呀？要是孩子提出一些要求和做出的举动啊，只是要有不对的，家长一定得指出，要不然呢，很可能造成悲剧了。下边啊，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说这两天四川江油的居民张兵一家呀，都在无尽的悲痛当中。他们家3岁的闺女在10月19号不幸夭折了。要说让他们爱女离世的原因呢，哎呀，竟然是自己家车那个天窗。不是，这玩意儿怎么还能天窗怎么还能要孩子命呢？话说张兵家住在江油市河口镇河龙村。10月19号这天呢，张兵开着车带着姑娘玲玲从绵阳返回江油老家。在道上呢，他碰到个熟人，就停车呀过来跟那个熟人就聊天唠嗑。没想到悲剧这时候发生了。说张兵当时呢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他这朋友啊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这玲玲的脚呢就踩在驾驶和副驾驶之间这个台子上。因为玲玲啊平时就喜欢玩天窗，有开关天窗那个习惯啊，也喜欢呢把天窗打开着把脑袋伸出去，所以呢对于玲玲当时这个举动啊，张兵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在意。然而啊，就在前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意外发生了。说张兵俩人一根烟才抽了一会儿，朋友发现呢玲玲站在那儿，两手也吊起来了，就碰他说那个孩儿啊赶紧下来，赶紧呢、啊、你上面玩干啥，多冷啊。这时候啊，这张兵当爸爸的抬头看了一眼自己闺女，发现不对劲儿啊，孩子这脖子呀被关闭回来的天窗给卡住了。张兵马上把天窗打开，把玲玲抱起来。当时啊，玲玲的脖子上有非常深的印痕呐、啊、人也没有了反应。张兵马上给他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而这时候碰巧路过的一辆救护车也参与到了抢救当中。可惜呀，孩子还是没了。孩子的意外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这几天玲玲的妈妈天天，哎呀，她呀这没法活了，这天天哭啊，这眼睛都快哭瞎了，这是真的。他说了，说哎呀，我就是希望啊，以后在其他家庭里可别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太苦了。我姑娘啊现在呀刚好3岁零3个月呀，幼儿园才上1个多月的时间呢，我姑娘平时啊又懂事啊又听话呀，可乖了呢。哎呀就哭啊，那眼泪别提有多少了。要说玲玲的父母在后悔自己没监管到位的同时，认为汽车的天窗设计有缺陷。24号，

张兵找到了经销商要求索赔。他呢，找到出事汽车在绵阳的 4S 店，维修人员初步检测，这辆天窗带有防夹功能，这辆车的天窗。那么天窗既然带有防夹功能，为啥孩子的脖子被夹住之后，天窗没有及时打开呢？张兵感到很气愤，他更是质疑汽车设计有问题。4S 店的负责人也不能确定原因呢。目前呢，汽车制造商已经派出技术人员前往张兵的家进行勘验，同时呢，也派出人员对张兵一家进行安抚。其实朋友们，孩子没了，真的就算是这个 4S 店呢，这个汽车厂商啊，能给一定的赔付，能赔付的是什么呀？最多就是点钱呗。这种情感上的创伤，这种情感上的这个缺失怎么办？用什么来补啊？啥都补不了，对不对？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家长可能都有张兵这样的习惯，为了让孩子开心哈，现在很多车都有天窗啊，天窗都打开，让孩子把脑袋伸出去。我曾经就在咱们大庆市区一里看着一辆正在行驶的车，小男孩脑袋外面伸着看，是孩子都希望玩高兴，你把车停稳当的哈，孩子能站着看了，这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你让孩子脑袋就那么在外面那么还长能行吗？万一你说过什么地方呢，把孩子颠一下呢，卡到哪块呢，一切可能性都有可能发生，包括上面有个电线呢拦住了呢，是不是？你车钢筋铁骨没事，那小孩多脆弱呀，那能行吗？家长有时候真是不长心呢，有些家长胆儿更大，让孩子身体伸出天窗外挥舞双手。其实啊，这个是个致命的危险，只要咱不说别的，一个急刹车，孩子轻则肋骨折断，重则摔出车外，有没有可能性？要说这天窗设计的主要目的啊，是让车子采光更好更明亮，说在郊外的时候呢能引入新鲜空气，而不是让小朋友站在上面享受吹风乐趣的。所以说相关的专家建议一定要加强立法，对让小孩探出天窗外的驾驶者重罚，来避免产生更多的悲剧。其实啊，不但不能让孩子把身体伸出天窗之外，儿童坐车还有七大禁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很多现在有小孩的家庭带着孩子坐车，有一些禁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当中，凤跟朋友们说一说，大家呢也看一看，对号入座。首先，不应该的啊，禁忌第一点，抱着孩子坐在副驾驶，抱着孩子坐副驾驶，你以为安全吗？不。一旦汽车紧急刹车，或者前面碰到什么东西了，最简单的比方，那个安全气囊弹出来了，一下有可能把孩子拍死，窒息而死，很多方面的因素啊，非常非常危险的。第二，让孩子从天窗或者侧窗探出身子。第三，让孩子站在中央扶手上。第四，独自让孩子一个人在车内。第五，让孩子自己坐在副驾驶上。第六，让孩子使用成人的安全带。第七，在车上给孩子喂吃的。刚刚我说的这七点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其实刚刚这个事儿吧，归根结底，根本我认为啊，车设计缺陷只是一小方面，更多的是家人自己看护不到位。孩子在那玩半天半天不动弹，这爸爸就不知道瞅一眼吗？难道家长不知道天窗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吗？我一直都坚信那一点，人呐，不要过于依赖机器，一旦过于依赖机器，这个很可怕的，因为机器它是会出现故障的，那人有时候还出毛病，别说机器了，对不对？不知道不能让小孩把头伸出去吗？自己看小孩不利，把责任就是推，我觉得这个吧，痛苦肯定是痛苦，但是你一推完之后，哎呀，谁知道呢？这跟那个洗衣机浇死小孩那一样，自己吧，责任比那个机器的责任要大得多得多。啊，好了，朋友们，不多说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每每说起来，会让一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心里很不舒服。但是不舒服，我觉得也是一个目的。怎么说呢？大家如果觉得不舒服了，那么将来咱们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也会注意到这些方面，对吧？这样吧，抓紧先说这么个事儿，发生在成都公交车上的一个奇葩的事儿。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过会的主要部分呢，说了这么多，唠了这么多了，在这呢，凤儿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过得高高兴兴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每月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2: 嘘，
0: 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我那个看了个事儿，然后在我的那个就是网络上看一些朋友哈、啊、发了一个这个一段文字，看完这个文字我觉得感触很深呐、啊。说自打本人拥有手机以来，由于呢有存短信的一个特殊癖好，得出了以下不完全统计。我呢累计是中奖63次，奖金呢是1260万元人民币。另外呢，我有苹果手机39部，电脑9台，轿车17辆，自己及家人共遭遇车祸26次，收到了法院传票38张，被大学录取了27次。另外，我的女朋友被绑架5次，女儿被拐卖3次，儿子嫖娼被张警官抓住4次。你说活在这个世道上容易吗？就说啥呢？这现在那垃圾短信呢，太坑爹了！这都啥玩意儿啊？天天，哎，你说也没有人管哈。行了，朋友们，说完这些，也不知道大伙儿收没收到过一些个垃圾短信。其实不光是你们，我们短信平台上也收到过这种垃圾短信，看了之后吧，有时候都来乐。说啥都有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要是手机里也曾经收到过让你啼笑皆非的垃圾短信，也欢迎朋友们跟风说说话唠唠嗑。哎，现在有些发垃圾短信的可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呢哈！说那啥、啊，那个我那手机号丢了，你就直接把那钱发到我这卡上吧，叫农行的卡，印象太深刻了，这样的短信啊，烦人。可别遭人忽悠，我昨天看这个信息我就想起来跟大伙说着啊。今天节目开始啊，凤啊就给朋友们说个热心小伙帮忙拖车这么个事儿。说23号的下午5点多，市民于先生啊开车去接孙子放学，因为当时是大雾所成啊，能见度很低呀、啊、他把这车开到金融街上的时候啊，就听砰一声，这车呀再也动不了了。下车一看，呀，这车这后轮子呀卡在马路洞里出不来了，没招了，这于先生只好是现场救援了。而就在此时啊，有个24、5岁的小伙开车路过，绕了一圈之后呢，他就过来问于先生说，需不需要帮助啊，说能帮他呀拖一下车。在小伙子的帮助之下呀，于先生的车被解救出来了。这于先生可挺高兴啊，想要感谢一下小伙子，就说呀要给小伙拿点钱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可是小伙就说了，你看，你要说给我钱的话吧，那我马上我可得走了，我可不是为了钱来的，咱们都是司机，都是开车的，谁都有碰着事儿遇着困难的时候，这遇着困难大家互相帮一帮，这不挺好吗？就这么的，热心小伙啊没有透露姓名就着着忙忙的就走了。但是呢，于先生说他记下了好心人的车牌号，啥呢？黑EDF858。于先生啊也想通过咱们的媒体感谢一下这个小伙子。哎呀，太像样了啊，小伙儿挺年轻，这家道德挺高尚啊。虽然说吧，于先生车没啥损伤，可是呢，于先生啊对这个马葫芦这样张着嘴儿实在是觉得有点太危险了，毕竟这金融街这地方是繁华路段啊，是吧，人多车也多，这回是卡了车，那下把要是伤人了可咋办呢？

那问题就大了。24号的时候呢，我们传媒集团的记者呀，上金融街去看去了，发现呢，这块张嘴的马葫芦可不止一个呀，只有马路中间的这个马葫芦设置了警示标志，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妥善处理这些个张嘴的马葫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可不咋的，这咋没人管呢？这马葫芦张嘴伤人的事儿，就别说咱大庆了，就咱们身边，去年、今年这两年就多些多些了啊！这能不能管管？这万一要人掉下去了，讲话的骑自行车过去，咔吧摔个大响炮，那下巴壳子不得蹲坏了啊？门牙不得蹲掉好几个呀？该管的咱得赶紧管，这玩意儿不能等。过一段时间天凉了，这地上开始结冰了，有的时候那就更不好控制了，安全性就会更低了，对不对？这相关部门啊，听着了的赶紧处理处理。另外，再次郑重的感谢这小伙太讲究了。大风公会，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起老年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咱都知道老年人好安静，就怕这吵吵闹闹的。可是呢，家住在新村三区的刘大娘啊，今年都82了，这一年呢，可是把老太太吵得够呛啊！这谁吵出那天天呢？不是别人，就是马路对面水果店的大喇叭。哎呀，要说这刘大娘啊，一个人住啊都好几年了，这闺女呢家她又不愿意去，就是为了图个安静。要说这刘大娘啊，身体也不咋好，还得了小脑萎缩了，还有中耳炎，说一听着动静啊，这脑袋就大啊。可是吧，这一年来为了招揽生意，对面那家水果店这个喇叭啊是整天呐响个不停。那就去找他们，跟他们交流交流，交涉交涉呗。刘大娘说了，她也去过，当时吧，人家说的好好的啊，就是说把这个声啊给关小了，把当时就关小了。可是回到家功夫，一会儿功夫声又大了，咋整呢？也不能老太太天天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呀。我们记者呢决定去帮帮刘大娘。在记者的搀扶之下呀，老人拄着拐棍一步一挪的找到了这家水果店。一看老人又登门，这位店主的态度啊还是不错的，他一再答应说喇叭的事儿啊好说，表示以后一定会小点声。别光表示，你也整出点实际行动来。咱想呗，谁家都有老人，这种心情非常值得理解。你看尤其是像那个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家里有这样的孩子的，包括小孩是吧，小孩不大点的，包括老人，其实你想朋友们，谁家都得有这样的人，你们家没有，你们大家族肯定得有啊，是不是？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理解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在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得考虑一下别人的想法。这水果店你难道是买卖好不好，你不能说光靠吆喝，现在都啥社会了，是不是？你也真的物美价廉，完了人家大家才愿意上你家买东西去，要不然的话人家也不乐趣，天天吵吵把火的，是不是？凤在节目当中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接着说吧哈。因为噪音惹出的纠纷，刚刚呢说了一件了，再说一件。说这事儿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接着发信息过来，13704661967，13704661967。要说因为噪音惹出的纠纷最近可是不少，这不嘛，下面这群大妈呀被粪便屎尿啥的泼了个满头满身的。这是招谁惹谁了？要说呀，这帮大妈也没错，就是在广场上跳了个广场舞，不过呀这声大了点了，有人呢不乐意了。说事情啊发生在汉口中央家园小区，55岁的熊桃园女士呢是小区的住户，也是广场舞的领舞。她和其他20多个老姐妹啊每天晚上都在这跳舞，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说23号晚上7点半，大家呢按照惯例又到广场去跳舞去了，还没跳半个小时呢，大家突然发现呢有东西从临近的2号楼上飘洒下来，不少人呢都被洒了个满头满身。等到反应过来才发现，哎呀，泼下来的呀竟然是大便子。这下子可是把熊大姐他们气坏了，不幸中招的人呢只能回家洗澡换衣服，剩下的人呢不仅对着楼上大骂，还索性将播放器音量开到最大，对着2栋楼大放特放起来。直到晚上9点，在物业人员的调解之下呀，大家才逐渐的散去。你说这事儿发生了也不能就这么拉倒啊，到底谁干的呀，得找出肇事者啊。第二天熊女士找到小区物业，要求对方找出这个

打翻的人，给他们个说法。其实呢，这熊大姐和二号楼业主们的矛盾呢，都不是一天两天了，都一个多月了。由于嫌他们呢噪音扰民，楼上的住户曾经扔过硬币、碎石，双方啊还发生过口角。但是用大粪做武器还是头一回，我估计以后也不能再有了。这事儿办的有点埋汰呀。说二号楼的住户们提出来，楼下的噪音不仅影响休息，还严重干扰了孩子的学习，所以希望大家转移到小区外的空地上活动，或者在跳舞的时候别开音乐了。对于这俩要求，这熊大姐受不了了，说我们都是老年人，就想在一块热闹一下，也能锻炼身体，如果不让放音乐，跳着舞还有什么意思？而说到转移地点，熊大姐也摇头说了，说外面又是人又是车的，哪里有小区的环境好啊，我们也是业主，凭什么不能在这里活动啊？如果实在是嫌太吵，可以让孩子换个房间学习吗？或者自己装个隔音玻璃吗？我觉得这老太太这一说法稍微有点不太那么讲理。说物业夹在中间也很为难，目前呢他们已经请社区的工作人员参与调解这件事了。确实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噪音扰民，包括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光线扰民，这东西啊一天两天行，谁都能忍，谁家不是那个事儿特别多的家庭。但是如果常年这么下去的话，该咋是咋的，一般人啊都受不了。真的，你看按照熊女士说法的话，他跳舞别人换玻璃，别人泼粪他穿雨衣就完了呗，你这大伙儿要是都高兴，你这还闹什么呀？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不就坏了菜了吗？啥都不都乱套了吗？我觉得也是哈，确实比如说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像家里有老人的有孩子的，你如果天天这么整也挺闹心的。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的想法是哈，现在不光是在咱们就是外边广场舞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风靡全国了，这街里街坊的啊聚集跳舞，又能交流感情，完了还能锻炼身体，本来吧也是无可厚非。但是热闹的这个舞曲啊，叮当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住户泼粪这个举动确实过激了，但是熊女士他们也得学会换位思考。老话说了，退一步海阔天空，要想建立这个和谐的邻里关系，双方都得体谅和包容。你将来接着这么整，将来还会继续有矛盾的。想的东西很多，一直到嘴边有点说不太出来，想起来再说吧。行了，朋友们啊，大风公会说一说唠一唠，看看说到这个什么的事儿，说到噪音的事儿，187尾号8706的朋友说了，说凤啊，我和刘大娘有同感，我们家9至83的小饭桌啊就这样，每天中午孩子都在楼下跑，大喊大叫还骂人，没人管，我们也多次找无果，怎么办呢？大凤，有一个问题，这小饭桌它合理合法吗？它合规吗？如果合规的话，老师们就有对孩子的这个监管义务，中午时间当家长呢，我相信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午休时间能真正做到午休。如果家长知道孩子在外面不光大喊大冒大叫还骂人，这么瞎跑不休息，我觉得家长肯定放在这儿，把孩子放在这儿他也不放心。这个事儿咱们真应该好好的说一说，跟楼下跟这个老师再交流交流，看看到底什么问题，你问问他你们家这东西合法不，这孩子天天怎么管不好呢，对吧？那家长把孩子放在你这儿，你就有个监管义务啊。要说遇到问题啊，咱们说得心平气和的解决，采取这个像泼粪这样的极端行为那肯定是不对的，犯法的。刚刚那个事儿咱们说挺埋汰，要说下面这个人也糊涂，就因为手机不见了，在飞机上又是要搜全程飞机乘客的身呢，又拒绝下机又打民警的，结果可想而知被拘留5天。他在飞机上这么胡闹4个小时，到底是为哪般呢？说24号的下午2点多钟啊，由这个温州经停武汉飞往重庆的 PN6236 次航班呢，在武汉机场啊上了一批乘客之后，起飞前往重庆江北机场。20多分钟之后啊，这飞机就进入万米高空了，飞行呢就比较平稳了。这时候坐在客舱第一排靠过道位置的一个中年男子起身对一名空姐说，说美女，我手机不见了，你们要想办法帮我找一下啊。他说呀，身上一部 iPhone 4S 手机不见了，怀疑啊是被同机乘客捡走了。正当空姐要求报警的时候啊，这男的竟然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说请你们检查下其他乘客的行李，搜一下他们的身。这空姐向机长汇报之后拒绝。

了这一无理要求，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是不能随便搜乘客身的，但是我们可以帮你报警。说不用报警，你们帮我找就可以了。这男的情绪还很激动呢，好在呀被空姐安全员这个制服了。一个小时之后啊，这飞机到了江北机场，飞机停稳之后，130多名乘客准备依次下飞机。可是这时候啊，这个男的突然站到机舱过道上，拦住了其他乘客，阻止他们下机。他说：“我的事儿还没解决好呢，谁都别想走。”机组人员极力劝说之后啊，这小子才回到自己的位置，说：“你们不把我手机找到，我就是不下飞机。”之后，任凭机组人员劝说，这小子是纹丝不动。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啊仍然没有下飞机的意思，机组人员只好报了警了。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赶到现场，民警问他说：“你手机到底在哪儿丢的呀？”这男的说：“我也记不清了，可能是在武汉机场，也可能是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但是我怀疑跟我乘同个航班的乘客捡到了。”这男的脑袋有毛病吗？他还说了，自己可以下飞机，但是必须派专车送他回家。傍晚6点多钟，由于这架飞机在晚上7点10分要执行重庆飞沈阳的任务，眼看着乘客就要登机了，这人还不下飞机。为了不影响100多名乘客登机，民警只好强行将他带走。没想到这人还继续撒泼，还撕坏了民警的衣服。当天这个人呢，就因为扰乱航空器秩序被拘留5天。为啥这么胡闹啊？这人事后交代了，说因为他坐的航班呢，因为空中管制在武汉延误了2个小时，本来心情就不好，加上手机又不见了，就更加郁闷，想找航空公司赔偿，于是一冲动便闹出了事儿。这是赔偿的态度吗？这是想希望航空公司赔偿自己的这个态度吗？你这么做完了之后给谁看呢？耍猴呢？演戏呢？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因为现在坐飞机出门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了，大家要是在飞机上遇到问题，您可以采取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解决，而不是采取霸占飞机等等过激的行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民用航空安全安保条例》当中的相关规定啊，说凡是在飞机上这个打电话，然后呢咨询寻衅滋事，强占座位，抢行李舱，霸占飞机，这些行为的乘客呢，公安机关都可以处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治安拘留，并且处罚款500以下的罚款。就这些事儿吧，我觉得很多人他很糊涂，就觉得说叫什么，现在我们也是法治社会啊，觉得自己的权益一旦受到侵害了，就想去维权。维权这个意识啊是好的，但是维权的方式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去掌握一下。什么人都有啊，有的人呢就是脸都可以不要，更别说那所谓的素质了。这希望吧，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大家不要干这样的混事儿，这样的虎事儿。如果遇到问题，咱们合理的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解决。你这么弄完之后，你自己的权益不但不会被这个很难被保护吧，不是不会被保护，可能你还会受到一些这个规章啊、制度啊，包括咱们法律条令的一些制裁，是不是啊？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点啊，今天大凤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咱朋友啊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朋友们，祝大家晚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少吃点还不饿啊，就这么地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呀，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妻子让丈夫对自己做的菜进行评价。
2: 亲爱的，这红烧肉好不好吃？
3: 马马虎虎吧。
2: 这糖醋鲤鱼呢？
3: 还将就。
2: 那这家常豆腐呢？
3: 一般。
2: 你能不能说个好字？
3: 好，这汤好烫啊。

0: 一天，爸爸不在家，保姆小玲出去买菜了。点点拉着妈妈的手问
1: ：“妈妈，妈妈，你知道什么是天使吗？”
2: 天使啊，天使就是会飞的人。
1: 那我怎么没见小玲阿姨飞呀？
2: 因为小玲阿姨不是天使啊。
1: 不对，不对，那天我还听爸爸对小玲阿姨说，你就是我心中的天使。

0: 老李半夜才回到家里，口里喷着酒气，妻子很不高兴。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上哪里喝酒去了？
2: 哦，没有啊，我在路上遇上了一个推销员。
1: 推销员？这时候谁会在街上卖东西啊？
2: 真的，他是卖刀的，还问我要钱还是要命。

0: 妈妈带儿子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碰见一个卖樱桃的熟人。熟人让小孩抓一把樱桃，小孩犹豫了一下，没有动手。
1: 小家伙，你不爱吃樱桃吗？
2: 爱吃。
0: 于是，熟人抓了一把樱桃塞进小孩的衣兜里。回家的路上，妈妈问儿子。
3: 刚才叔叔让你拿樱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拿呀？
2: 因为叔叔的手比我的手大。

0: 一位眼科医生成功的治好了一个著名的超现实派画家的眼病。哎呀，医生啊，感谢您治好了我的眼病啊！那治疗费是多少呢？
1: 啊，是这样，你的治疗费可以不收钱，但是希望你能为我画一幅画，内容由你选。
0: 行，没问题。于是，画家画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眼睛，每个细节都精细入微，并且在瞳孔正中央为医生画了一个完美的肖像。眼科医生看到这幅画，一下子被画家超人的艺术表现力所震慑了，他惊讶地张大了嘴。
1: 简直是不可思议！把肖像放在眼睛的中央，哎呦，谢天谢地哈！幸亏哈，我不是肛门科医生。

0: 从前有个县官好巴结上司。一天，知府到他这儿巡视，在宴会上，知县一边劝酒一边套近乎。
1: 哎，不知大人有几位公子啊？
2: 啊，有两个犬子。那知县大人有令郎几位呀？
0: 知府这一问，把个知县问傻了眼。知县心想，人家知府大人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我该怎么称呼自己的儿子呢？他想了半天，才毕恭毕敬的回答：
1: 禀报大人，卑职只有一个5岁的王八羔子。

0: 有一家两口子特别惯孩子，孩子想要什么就得买什么。这天孩子爸爸要出门，孩子唠叨着又要吃的又要玩的东西，爸爸烦了，
1: 买买买，什么都买，给你买个狗屁。
0: 晚上爸爸回来了，
2: 爸爸爸爸，你给我买的狗屁呢？
1: 什么狗屁？没有
2: 啊，你说话不算数。

0: 听说一个精神病患者把另一个企图自杀的患者从浴室中救了出来。精神病院院长亲自审查了救人者的病历，并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1: 先生，你的档案和英雄行为证明你可以回家了。唯一的遗憾是，你救的那人后来上吊自杀了。
0: 他不是自杀，是我把他吊起来，要把他晾干。

0: 有一对记者去草原采访，临时雇了一位年轻的司机，并叮嘱他提前选定路标，以识别草原的岔道。没想到，头一天返回的时候就迷路了。
1: 你没有选定什么标记，好让你记得住在哪儿转弯吗？
2: 有啊，不过那些母牛啊，都走了。

0: 有一天，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欣赏著名的雕像，思想着。
1: 宝宝，你猜他在想什么？
2: 我想，他是在想他把衣服放在什么地方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7: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2: 《风从东方来》。
24: 节目开始，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吧，一起重温这首老歌《阿里山的姑娘》。

0: 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2: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那就一起东北民歌吧。刚才呢找了一下，跟您找到这首家乡的歌曲，东北民歌是来自于民歌演唱家张德富的东北民歌《小看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李丽芬的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其实最早呢，我听到李丽芬的歌啊，说实话我并没一时没能够弄清楚这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声线非常具有特色，同样也有着这种像江湖的侠义的一种气场，大气舒展。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格里所唱的那样，不醉不罢休，一醉方休呢？风从东方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歌声里音乐里再见。
1: 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这是殷秀梅的一支老歌。

0: 倾听国乐飘香，
1: 请先倾听国乐飘香。这是李杰，新疆的歌，黑黑的眼睛。

在遥远的伊犁，几乎每一个本地人都会唱《黑黑的眼睛》这首歌，几乎每一次喝酒的时候都要唱这一首歌。喝酒和唱歌这二者，从声带医学的观点来看，是互相排斥的，从情绪抒发的角度来看，却是一致的。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65年冬，在大黄渠渠首叫做龙口工程会战的战场，我与农民们一起住在地窝子里，那里临时开了几个食堂。寒冬腊月，食堂的厚重无比的棉帘子外面挂满了冰雪，也许不是雪而是霜，食堂里的水汽从帘子边缘溢出来便凝结成霜。掀开着沉重的惊人的门帘，简陋的食堂里热气弥漫，灯光昏暗，烟气弥漫，肉香弥漫，更重要的是歌声弥漫，歌声激荡的令人吃惊，歌声令人心热如焚，冬天的迹象被歌声扫荡光了。在关内的时候，我们也听过一些新疆歌曲，但是伊犁民歌自有不同之处，它似乎更散漫，更缠绕，更辽阔，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输不完的感情连结如环，让你一听就陷入在那里，痴醉在那里。从此我爱上了伊犁民歌，在伊宁市家中常常能有机会深夜听到黑黑的眼睛的歌声，是醉汉吗？是夜归的旅人？是星夜赶路的马车夫？他们都唱得那么深情，在寂寥而寒冷的深夜，他们用歌声传达着对那个永远的生着黑黑的眼睛的美丽的姑娘的爱情，传达着他们的浪漫的梦。生活是沉重的，有时候是荒芜的，然而他们的歌是热烈的，是一发动情的。后来我有几次与农民兄弟一起喝酒唱歌的经验，我们当中有一位歌手，他是大队民兵连长，他叫哈利·艾麦，他一唱我们就跟，随着每一句的尾音吐出了无限快乐。我傻傻的跟着唱，跟着呀，却总觉得跟不上那火热的深沉与辽阔的寂寞。也有时候我不跟着唱，只是听着看着哈利和别的人那种披肝沥胆的唱歌的样子，就觉得

0: 1973年，我离开了伊犁；1979年，我离开了新疆。1981年中秋节前后，我重访伊犁，诗人铁衣甫将与我同行。一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席伊宁市红星公社，就是西公园附近的一次露天聚会。饮酒之际，请来了民间的盲艺人司马懿儿，他弹着都塔尔唱起了歌。当然，首先唱的仍然是《黑黑的眼睛》。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他的歌声不是那么强烈，却更富有一种渗透的、穿透的力量。那是一首万分依恋的歌，那是一种永远思念却又永远得不到回答的爱情，那是一种遥远的、阻隔万千的呼唤，既凄然又温暖。能够这样刻骨铭心的爱、刻骨铭心的思念的人有福了，能唱这样的歌也就不白活一世了。看不见光明的歌手啊，也许你的歌声里充满了对光亮的向往和想象。在伊犁辽阔的草原上，踽踽独行的骑手啊，也许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期待着人群的温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先来说一说成年人有车和没车，这差别真的很大吗？最近我发现啊，有些朋友在网上经常讨论一个事儿，说这个买车呀，到底值不值呢？不少年轻人也纠结，说要不要攒点钱买一台车呢？有一些朋友说呀，说买什么车呀，上下班坐公交就行呗，能够满足日常出行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额外的啊背上养车的开销。也有很多人呢把汽车呢当成了撑场面的工具，却忽略了有车和没车是会实实在在的来改变成年人的生活节奏、出行成本以及生活的边界。这二者的核心差距并不在于面子，而是藏在日常细碎生活里面的自由与舒服啊。那咱们先来说一说啊，没有车人群的日常出行状况。这个没有车的话，你出行只能是公交了。公共交通是能够满足很基础的通勤，上下班是没问题的，但是处处呢存在着被动的限制。日常出门呢完全要跟着公共交通的时间表走，出门前第一时间啊先要打开这个软件来看一下公交包括地铁它到站的时间点卡点来赶路，已经成为常态了。万一说遇到了极端的天气，大风啊，这个下大雨呀、冬天这个下点雪呀，这个时候短板呢就会无限的放大了。下雨天呢要一只手去拿雨伞，然后再拎着包去挤公交挤地铁，高温天气啊，在这个露天的站台长时间的等候，冬天时候呢需要面对是什么呀，冷风啊，在冷风当中等车更是一种煎熬啊。那如果说不买车的话，那社交和休闲活动也会被距离给硬性约束啊。城市近一点的这个郊区一些景点啊，包括郊外的什么农家乐啊，偏远的商超啊，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你想要去前往这种地方，或者是往山上走一走看看风景啊，去打个卡，你就得换车，来回换车。这单程耗费时间2到3个小时那是很正常的，久而久之呢直接就会导致让你放弃远途的出行，因为太麻烦了。出行不是很方便，你像这个朋友聚餐呢晚间一个小聚会呀，心里面始终惦记着，哎呀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一会儿没有公交车了呀。是吧，如果你心里面总是在想我呢得赶紧走啊，不然的话回家真的就坐不上车了，你就不能够啊尽兴的放松，稍微晚晚一点的话那就得匆忙离场啊。回家太晚怎么办，那只能是高价打车包车回家呗，就会额外的增加一笔支出。没有车的话影响的是生活的各个方面，你像如果咱采购一个大件的生活用品啊，家里面买一个桌子呀椅子呀，或者是买一个去拉一些什么这个快递件什么的，大件的商品很难依靠公共交通工具给你搬运，而且人只到站点他不会到家门口啊，对吧，你每次采购都要控制一下物体的体积，那就极大的压缩了生活的便利度。你要有车的话吧，无论是你买一些这个大件桌椅板凳，包括这个冰箱彩电，你像就平时逛超市咱多买一点菜，这都是很方便，因为有车嘛。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要拎着回家，路途又比较远，那就确实不方便。这个时间损耗啊，是无车群体最容易忽略的隐性成本。每天的往返通勤 啊、等车、换乘、步行到站点，会消耗大量的碎片时间。长期积累下来呢，一年呢会多出

上百个小时，这有上百个小时都是无效的消耗啊。你像这段时间，比如说你等车呀，或者是再往公交站点走啊，这个时间你是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也没有办法来处理工作啊，包括发展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时间就长期就被占用了。没有车的情况下，像一些突发的状况呢，容错率是相当低的。就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家人突然间呢这个身体不适，深夜呢需要去一趟医院，你很难的快速动身，只能等出租车呀，或者网约车，还需要等待啊。那高峰期呢还会遇到长时间的排队，关键时刻缺少了缓冲的空间。有很多朋友啊误以为说有车只是出门不用挤公交了，实际上呢车辆带给成年人的是不受外界约束的自主选择权。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出行时间完全自主了，不用说这个看点啊，等这个公交车，也不用管是清晨还是这个晚上啊，多么恶劣的天气，出门的时间完全由自己来掌控，不受任何的线路运营时长，出行的半径那会大幅的拓宽。周末你想短途自驾啊，返乡探亲，周边游玩，不会再有门槛了，随时可以去啊。就是有些公交车都到不了的地方，你自驾你想去就去了。有车以后啊，这生活的实用性提升体现那是在方方面面，居家采购、搬运一些大件物品、接送家人都是能够轻松完成的。车内是属于独立的私人空间，下班路上呢可以短暂的放空，隔绝外界的一些杂草，拥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处空间，这就是公共交通没有办法提供的情绪缓冲地带啊。像这有车之后啊，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呢，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啊。刚才也说了，这万一说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着急去医院啊，临时有什么急事儿，咱马上就能出发，不用等待这个车来接你，大幅提升了应对突发问题的效率啊。啊，买车肯定是有一些好处的，能够提升一些便利性，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待买车带来的硬性的负担，不能够只盯着出行很便利，忽略了长期持续的支出，这也是很多朋友在纠结说到底要不要买车的核心原因啊。车辆呢，它是属于持续消耗品，买车的首付还有分期的月供，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支出了。除此之外呢，每年固定的开销，你像保险呐、保养啊、停车费呀、罚款呐、燃油费，你要是买纯电的也得交一些这个电费，是不是？维修损耗，哪怕是就是平价的家用车，一年的养车成本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这城市呢停车的资源相当的紧张了，小区呢都是固定车位，商场的停车费呢也会持续的增加生活的开支，长期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日常通勤距离短的人群呢，车辆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大部分时间呢停放在车位上，车辆就持续的贬值，投入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还有一部分朋友是盲目的跟风买车，收入是不足以来支撑养车的开销的，买车之后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在下滑，为了承担各项的开支啊，压缩他的饮食啊、娱乐预算，反而给自己增加了一些经济压力啊。那么咱们梳理完两边的利弊，就能够明白有车和没车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这核心的区别是自由度和经济成本的互换。没有车辆出行是省钱，但是处处都要受到限制，时间呀、活动范围都要被公共交通给捆绑。拥有汽车啊，能够获得随时随地出行的自由，同时呢要长期承担一笔固定的经济支出，这二者呢是各有取舍，各有利弊啊。接下来呢，给纠结要不要买车的一些朋友几条比较务实的参考啊，避免盲目

年度支出，确认扣除这笔养车的开销之后，日常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咱们再做购车计划，千万不要透支你的存款，背负高额的分期啊。第三点呢，要放平心态，不必把车辆当成身份的标签，买车呀是服务生活的工具，不是用来攀比的道具。预算有限，咱们就选择平价的代步车辆，够用就行。暂时的经济压力大，依靠地铁网约车过渡也是完全合理的，不用因为说身边人都有车你就产生一些焦虑。说到底呀，汽车它只是改善生活的工具，它能够拓宽成年人的生活边界，但是却不能够直接提升生活的幸福感。有车的便利就建立在稳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没车的生活呢，也能够依靠规划过得舒心，不必羡慕别人自驾出行的自由，也不用轻视公共交通啊，这个出行的踏实，要结合自己的收入啊，包括日常需求来做一个选择，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好嘞，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继续来聊一聊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啊。来说说工薪家庭买车最怕这四种：落地价省了几万，后面修车能够把钱全部再吞回去啊。有很多工薪家庭买车呀，最爱盯着落地价和配置单，觉得十几万就能够抄底儿。结果呢，车一开上路才发现，真正掏空钱包的不是买车的那一下子，而是后面那些看不见的修车账单。你敢相信吗？有些车看着好像是在捡漏，实际上就是把省下的钱一点点的从你口袋里面再抠回去，养车养到你怀疑人生啊。

先来说一说啊，这叫干式双离合，这听起来好像还比较高大上，但是这个玩意儿啊，很多销售呢吹得说这个天花乱坠，哎呀，换挡很快，油耗很低，动力十分强劲，听着呢就像是智商税里面最会讲故事的那一类。结果真进了城市的拥堵区，这滤镜啊直接就碎了。它的离合器片呢天生是怕热的，堵车时一顿一顿的蹭，过热保护，顿挫异响，动力中断，这都是老毛病啊。短途代步越多，就像是在拿这个车做煎熬测试一样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大双二双演唱的《蓝眼泪》。

大双二双通过音乐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蓝眼泪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治愈。歌曲当中的旋律和歌词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情感、治愈和人生哲理的完整世界。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姚晓棠演唱的《深爱》。

我觉得音乐的魔力在于它能够穿透人心，触及灵魂最深处，那些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被时间所遗忘的梦想，在音乐当中又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音乐呢，是灵魂的语言，无需言语，只需要耐心的倾听，便能够触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蔡健雅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在一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那些旋律和歌词仿佛就是我们的心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着相同的情感和梦想。音乐可以说是梦想的一双翅膀，它可以带着你穿越困境，飞越艰难。在旋律当中，你可以找到坚持的理由，也可以找到成功的希望。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

李玉刚的歌曲往往充满了情感和感情，他能够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演唱打动大家的内心。他的歌曲呢，常常描绘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情感，像爱情啊、友情、家庭等等，让听众们产生共鸣。他的歌曲呢，让大家感受到真挚的情感，比较容易触动人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洛阳龙门石窟闻名于世，而与龙门石窟隔河相对的龙门东山琵琶峰上有一座白园，却很少有人知道。不过在这座园中却安葬着唐代著名的一位诗人，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他在洛阳生活了18年，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度过的。他留下了900多首歌咏洛阳山水的诗歌。洛阳以他独有的文化魅力和秀山丽水吸引了白居易，而白居易和洛阳的不解之缘又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加多姿多彩。自古以来，洛阳就以他身

0: 厚的文化底蕴和秀丽的山川，吸引无数文人骚客来这里游学、观光，甚至定居。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更是对洛阳情有独钟。白居易，字乐天，巩县人，今河南巩义，祖籍下归，今陕西渭南。洛阳人爱品茶，与洛阳人爱写诗作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白居易也是一个很有品味的茶客，自称是别茶人。他始创的六班茶在朝廷中极负盛名。诗人阮元在《已有正月念日学海堂茶饮》一诗中，就曾对六班茶进行过高度评价。如是有林真古茂，文人同院最清华。六班千片新芽绿，可是春前白富家。据考，白居易做江州司马的时候，闲暇无事时曾开垦荒地，自己种植茶树。其茶园就在香炉凤仪爱寺旁的茅屋后。一天，病中的白居易收到四川中州刺史李轩寄来的一包新茶，品后欣喜莫名，顿感病情好转，遂赋诗一首：故情周匝向交亲，心明分章疾病深。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我前春。苍天少水先济人，莫下刀归脚取尘。不济他人先济我，因缘我是别茶人。由于白居易喜好饮茶，他的朋友们就不断地给他邮寄茶叶。他在九江任上时，先后给他寄过茶叶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中有中州刺史李轩、常州刺史杨于清、工部侍郎杨慕朝等。白居易每每收到新茶，就不禁睹物思人，在他的诗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不见杨慕朝，谁知其中味。唐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49岁的白居易由中州刺史任上受诏回到长安，拜为尚书司门员外郎。此次长安任职期间，白居易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亦诗酒交友。某日与多位朝官聚会时，白少傅请出自家茶师密备茶叶以享诸位，赢得满堂赞誉道：乐天此茶，文可消燥，武可清火，朝堂六班皆相宜也。从此大家把白居易的香茶称之为六班茶。此后六班茶随着白居易传遍长安后进入洛阳。白居易十分珍视其独特的烘焙技艺，不断琢磨，使其日臻完善，成为健胃、醒酒、消困、解乏的知名饮品。唐代时有一部记录逸文趣事的文集，叫做《云仙杂记》，其中记载道：白居易的好朋友中唐大诗人刘禹锡，由于饮酒过量导致身体不适，溃局苗稽卢浮座换取乐天六班茶。白居易六班茶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纵使好友也要以物交换。白居易任苏杭二州刺史时，就茶叶的甄选与烘焙与当地及福建茶师多有交流，时常邀约朋友吟诗饮茶，尤其经常与灵隐寺的韬光禅师一道集权煮茶，笑谈古今。在杭州，他继续将六班茶的质量与特色推向极致，所雇用茶师非常挑剔，非有文化者不可担当。晚年的白居易由重饮茶养生，携手池边月，开襟竹下风，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 居处东西街，年延老少同，能来为伴否？衣上作渔翁。老来齿衰，咸橘酸，病至肺渴，绝茶香。由此可见，六班茶已经成为白乐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唐朝至今已逾千载，白氏后人与宝绪族谱一样，代代珍存祖上秘方。白氏六班系列茶香气馥郁，口感绵长，为黄河流域仅有的特色香茗。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白居易早年在洛阳的故居育才里，就是白氏先辈在洛阳的居住地。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在大周朝做官时，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就在此居住过。后来白居易的祖父白煌在任洛阳县主簿时也在此安家，并在此娶妻生子。白居易的父亲白继庚及几位叔父已当在此生活过。这里就是白居易在洛阳的老家。白居易的祖父白煌在河南府巩县令连任三考时，才把家从洛阳搬到了新郑县。唐大历七年，白居易在新郑东郭宅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唐建中二年，两河地区多叛唐独立，为躲避战乱，他的父亲白继庚把全家迁到了徐州别驾任所附近的府里，就是今安徽宿迁市府里集。自此到整个青年时期，白居易都是在府里、江南、襄阳、洛阳间颠沛流离，而洛阳的老家都是其东来西去、南去北往，或落脚或暂住的避风港。到了洛阳就到了家，那里还有他的几位长辈和同祖兄弟。在洛阳家中，他可以得到长辈的关爱，他可以和几位兄弟居则共备而寝，出则连其而行。白居易疲惫的身心在这里得到了温暖和抚慰。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回长安那个是非之地，他想在洛阳买一块宅地安度晚年。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洛阳吕道里，也就是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平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五庐新变族的夙愿。白居易把吕道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但仅仅过了一个冬天，次年三月，白居易又改授苏州刺史，一年后因坠马受伤和眼疾告假免郡事。白日驾满再次返回洛阳，不过这次在洛阳仍未停住脚，随后到长安做了一年的秘书监，一年的刑部侍郎。大和三年，即公元829年，58岁的白居易终于再次求得分司，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末，白居易回到了吕道里，自此再也没有离开洛阳。白居易为什么老爱东都孜孜以求呢？一是他厌倦朝中的党争，力求远祸以避害，洁身而自好。二是洛阳是东都，这里有许多白居易的同僚旧友，如裴度、牛僧孺、崔玄亮、刘禹锡等也家住洛阳。这里的人文环境下归府里等地不可比。三是洛阳自然风土条件好，尤其洛阳里房园林毗连，方印家木，依水纵横。正如他自己所说， 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篇，东南之盛在吕道里。四是白居易青年时代就家居洛阳，对洛阳有着一种特殊的乡情乡恋。他在诗文中常用归洛一词，说明他早就把洛阳当成他的家乡，盼叶落归根，寄魂归故里，晚年也就把洛阳作为退老之地了。白居易在青年时代就喜欢游览山水，现在到了河山拱带形势甲于天下的洛阳，更是如鱼得水，朝出暮归，饮酒作诗，在河洛大地上，白居易率性自在地生活着。有时他和李仁书等朋友一起出游，风光隐步，酒开筵，宋老萧春，宗洛间，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随飞鸟一时还。有时他独自让家仆驾车到野外游玩，沿途经过村庄巷道，只要看到人家院子里花树长得鲜艳可爱，也不论贵贱亲疏，叩门而进。赏完后与主人聊聊天，喝上一杯茶，然后起身告辞而去。他有时在洛阳城里游览，那时东都洛阳城内的名胜星罗棋布，洛河两岸就有上阳宫、神女圃、波月、魏王堤、天津桥、姚娘堤、窦亭等名胜。洛阳城中的景色赏玩遍了，他就和朋友们去邻近的地方踏青赏秋。他曾两游嵩山，三游纪元王屋，偃师的玉泉山、王子进庙、福昌的女儿山、三湘、喷玉泉等地也都留下了诗人的足迹。他游山弄水携诗卷，登山临水咏诗行，秀丽的山水让他留下了千古的美文。但白居易更多的是到龙门香山寺游赏。他在《修香山寺记》中说，洛都四郊山水之盛，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盛，香山首焉。在他的诗歌里有几十首记述他和朋友们醉游龙门香山的诗文。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从此结缘香山寺。他经常乘一小船从建春门出发，沿伊水逆流而上，使龙门入香山。诗人坐在后舱，或低吟或长啸，吸引来两岸行人好奇的目光。香山寺二绝就是在这小船上吟成的。香山寺二绝道出了他同香山寺非同一般的缘分。其一云：空门寂静老夫闲，半鸟随云往复还，佳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其二云：爱枫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白居易钟爱香山寺，面对当时香山寺衰微破败的景象，十分痛惜。寺中楼亭、殿堂、佛龛因年久失修，有的倒塌，有的开了天窗。他下决心一定要修复香山寺，但一时苦于没有资金而不能动工。大和五年，即公元831年，白居易的挚友武昌节度使元稹在武昌任所得了疾病，弥留之际，他助家人托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元稹死后，他的家人来到洛阳，跪拜在白居易面前，讲述了元稹临终之言， 并呈上价值六七十万钱的绫子、银鞍、玉带等。老友中年早逝，白居易睹物思人，悲痛万分，一口答应文不当此，尽快写好，但润笔费是绝不能收的。推辞再三，袁家坚持留下钱物。白居易心情渐渐平静后，想到往日在长安时，他和元稹一起与佛家弟子有过交往，在佛寺诵过经，发过愿。现在把这笔钱物布施给香山寺，作为修缮香山寺之用，倒也是待老友还了愿，是一个一举几得的好事。对得起佛祖，对得起老友，也为香山寺展现往日的风采出了大力。有了这笔资金，再加上其他佛家弟子和居士们的捐赠，香山寺的修复工程于大和六年五月初开工。经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寺内所毁之处都得以恢复，并且粉饰彩绘一新。修复后的香山寺再现了观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八月一日，白居易欣然命笔，写下了《修香山寺记》一文，又写了《重修香山寺壁题二十二韵以记之》。八年后，开成五年九月，年近七旬的白居易不顾身患疾病，又促成香山寺建成经藏堂。堂东西间辟四窗至六藏，藏新旧大小成经律论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又作《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并刻石记之。十一月，又把他在洛阳的八百首诗作结集《洛下游省宴集》十卷藏于香山寺经藏堂。白居易晚年在洛阳期间，他的挚友元稹、刘禹锡等先后辞世，诗人的精神受到一次次打击，使他的心灵倍感孤寂。然而，他又必须面对现实，寻找摆脱孤寂的方法。所以，他一是继续坚持斋戒，在家出家，追求宁静致远；二是重新结交了一些老年朋友。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白居易在吕道里举行上敕之会，当时有七位老人，年龄加起来有五百七十岁。他们既饮酒赋诗，又唱歌跳舞，好不热闹。其年夏日，又有二老，即洛中遗老、一百三十六岁的李元爽和九十五岁的如满僧欢聚在香山寺。白居易请来画师，给每位老人都画了像，图又复写上他们的诗作，此即当时和后世美称的《九老图诗》，为后世的文人墨客所仿效。宋朝的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位朝中高官和各界精英、社会名流效仿白居易九老会，组成洛阳蝶鹰会。历代的艺术家们曾用国画、玉雕、彩瓷绘画等形式再现九老图诗。晚年的白居易虽然远离官场，隐居香山，但仍然记挂着百姓的冷暖、苍生的疾苦。龙门一水的南边有一段长约十里的河滩，当地百姓叫它八节滩。这里礁石密布，水流湍急，过往船只常触礁遇险。为了能平安渡过，船夫们不得不下水推船。白居易常来龙门游玩，看到寒冬腊月里船夫们还要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推船，心中十分不忍。但他年事已高，单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的。后来他看到悲智和尚也有此意，就和悲智和尚一起倡议民众贫者出力，仁者施财。他倾尽家财，悲智和尚带领众人炸掉礁石，疏通险滩， 那年他已经73岁了。险滩被疏通后，看到河面。

上来去自由的船只和那一张张轻松的笑脸，白居易十分高兴，一口气写了两首《开龙门》《八节滩诗》，还写了一篇序言记述这件事。疏通八节滩两年后，就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临终前，他遗嘱“不归夏王归，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三个月后，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埋在龙门东山香山寺北侧琵琶峰如满法师的灵塔附近。圆形的墓冢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几个遒劲大字：“唐少傅白公墓”。墓侧还有一块石碑，是河南尹卢珍亲手抄写并请人篆刻的《醉吟先生传》。从此后，龙门东山琵琶峰变成了文人墨客及洛阳百姓经常游访祭拜的地方。如今，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人们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地加以扩建，建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纪念性园林建筑白园。白园每天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到此参观瞻仰，缅怀诗人伟大的一生。祭奠的人人一代代离去了，但山下滔滔的伊河水和山对面的庄严的佛龛陪伴着诗人不朽的灵魂，在中原大地上绵延了一年又一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

0: 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

0: 万机还千进，震耳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以。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 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2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7: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乘晚高峰啊。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关于网约车的事儿啊。

话说呀，事发当天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那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了。说有一个男子下班以后啊，顶着炎热的酷暑，叫了一辆网约车，在室外高温的炙烤之下，他早已经是满身燥热了，满以为呢坐上车以后啊，就能够吹上小凉风呢，摆脱蒸笼一般的高温。可是上车之后，他发现，好家伙，这车里面也是闷热难耐呀。这坐在后排，后排几乎是没有什么凉风，只有驾驶位这个附近有空调吹风，司机搁那吹空调呢，后排是一点没有啊。这后排的温度呢，闷热的让人感觉到窒息了，忍不住高温呢。这个男子呢，就两次礼貌的提醒了一下司机师傅，说你能不能把那空调温度调低一点？你别自己享受啊，你让后排，你让我也凉快凉快，行不行呢？这本来呢是再正常不过的合理的诉求了，没想到司机的回答瞬间让车厢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呀。面对乘客的合理请求，司机的态度很强硬，直接就回怼一句，说你打的是特惠车，你开什么空调啊？你有什么权利开空调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呀，充满了区别对待的意味，直白的将消费价格和服务的资格给绑定在一起了。这让乘客的心里面是又憋屈又气愤。这乘客呢，当场就反驳了，说自己呢正常付费打车，我不管你是什么车型，你是什么订单，是平台备注的是什么，我花了钱了。我就应该享受到应得的服务，吹空调那是最基本的，凭什么被你们区别对待呢？这双方呢，随后就发生了争执，是各有各的理，也各有各的委屈。司机呢，就大吐苦水，说：“你看，我们这平台接单都是特惠单，利润那是相当之低了，我们刨除掉平台抽成。”啊，我们在刨除这个车的磨损油费之后，到手里面这一单就没剩多点利润了。所以嘛，你本身我们就不太挣钱，全程再给顾客大力的开空调，开空调，懂车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费油啊，那这个油耗这个损失这谁来承担呢？本来这微薄的收入是所剩无几，再开空调，那我相当于亏本接单，这实在是承担不起呀。争执的全过程呢，没有争吵、谩骂，也没有任何的肢体冲突，但是格外让人无奈。这顾客呢，只是说想啊，就开空调，感觉就是这个太热了，就打开空调这一个要求啊。但司机说的也感觉也在理，说我们这是不挣钱，再给你开空调，也不合理呀。两个人都没错，却是因为平台的规则陷入了互相对立的局面啊。事后吧，这位乘客啊，这个大哥越想越来气，他觉得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竟然被区别对待，于是呢，将全程的录音发到了网上，想让广大网友们给评评理啊。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迅速冲上了热搜，网友们呢分成了两大阵营，争论不休啊。有一部分网友呢力挺乘客，然后说，对，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而言啊，就是不管你是特惠车还是什么这个网约车专车，只要你接单成功了，那就代表着双方已经达成了服务协议了。空调是网约车的基础的标配。这个服务不是说额外的福利，你不能说因为车费便宜，你刻意的来缩减服务，区别对待消费者呀。这特惠不代表说这个糊弄啊。司机的服务态度啊和理念，这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咱们再来看另一部分网友，这不站两队吗？看看第二队是怎么说的啊？第二队的网友吧，是选择理解并且力挺司机，觉得一分钱一分货，这最简单的道理不明白吗？特惠单本身就是低价引流的订单，利润极低，乘客想要享受全方位的这优质服务，完全可以选择价格更高的专车，
快车，没有必要花低价的钱对司机提出高标准的要求，这司机的难处你也得体谅体谅。随着讨论发酵，更多网友看透了这件事情的本质，直言呢，这根本不是乘客和司机的矛盾，而是平台转嫁矛盾的套路。归根结底，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平台过高的抽成机制。平台呢，设置了特惠单来吸引用户，抢占市场，但是却把极低的利润压力全都转嫁给了司机，不承担任何的运营成本，最后呢就导致司机为了省钱没有办法，他只能说缩减服务了，这乘客的消费体验大打折扣，两头受委屈的普通人在相互争执，而平台呢，人家稳赚不赔。事情发酵之后，涉事平台发布了回应，表示呢会加强服务的司机服务的培训规范服务标准，但是网友们呢纷纷表示治标不治本，培训呢只能够改善表面的态度，解决不了核心的利润分配问题。司机长时间跑车辛苦奔波，每一单收入被大幅的压缩，面对高昂的油耗，自然就会想尽办法节约成本，那么再好的培训他也解决不了生存压力带来的服务问题。那这个事情呢，也是精准的戳中了普通人的无奈与心酸。乘客呢，只是想花点小钱儿换一次舒适出行，守住小小的体面。司机也没错，只是想多挣一点辛苦钱，安稳的养家糊口。两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最终被平台规则裹挟对立呀。其实打车呀，这个低一度空调，本来这开一个空调吧，不说最大档吧，这就开个低档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儿，根本就没有必要上升到配不配的层面啊。大家想要的从来不是说特殊的优待，只是花钱应得的基础服务与基本的尊重而已啊。

好嘞，咱就不说这网约车的事儿了，因为咱也没有办法来这个站队啊评理。因为我觉得作为顾客来讲，那人家就是说太热了，开个空调要求不过分。那司机也是为了能多省点钱，本身人家接的就是特惠单，不怎么挣钱，你再开空调，人家就是白干活。所以这个事情吧，只能是说相互理解一下啊。普通人没有必要去为难一个另一个普通人啊，只能说多理解理解吧。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说关于医院的事儿啊。事情发生的地点呢，要交代一下，是在上海。说有一个男子呢，在医院挂号，没听清楚这窗口人员讲话，就多问了一句。没想到啊，这个女工作人员不耐烦了，出言嘲讽，说是不是医生给你什么吃多了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怎么还得重复问第二遍呢？这男子听后啊，也是被气坏了，说这种态度怎么可能在医院服务病人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后续是怎么样的啊？这医院这个环境啊，大家伙也都了解，那是人来人往，人多也很吵闹。这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呢，有的可能也注意卫生，或者是工作。要求得戴一个口罩，这声音呢，隔着厚厚的玻璃，再加上那个破喇叭啊，传出来，本来他就闷得嗡嗡的，你说快以后呢，确实是不容易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再加上有些人的普通话也并不是那么标准，语速在一块的，就是听不清啊。大哥呢，就可能哎呀，就没听清楚呗，就问了一句，说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呢？这没想到啊，玻璃对面的这个女工作人员呢，瞬间呢，那脸拉的愣老长，改成那长白山了，还翻了个白眼儿，特别不耐烦的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得我重复一遍吗？这大哥当场就愣住了。本来你说生病就很难受，无论是自己生病，还是陪伴着家人啊、亲友去上医院看病，这个心情呢都不是特别好啊，心里肯定会有担忧，会有一些焦虑。你说你这时候你说一句不痛不痒的话，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呢吗？对吧？你要生病的话，你也心情不美丽，别人再怼你一句，你是不是也很生气？大哥当场就懵了，说这。我是上医院来看病了，我也不是说不花钱，你这还给我怼一句啊？大哥当场就问了，说你看我就多问一句，这什么态度啊？你这是工作人员应该有的态度吗？谁知道啊，这个女的工作人员呢？哎呀，本来以为你这玩意就道个歉就结束了，毕竟是咱是在岗位上呢，在工作呢，是不是？你不是领导，领导也没有你这么大架的呀。没想到这个女的呢，嘴还挺毒的，直接张嘴就来，说我当然烦你了啊！我问你，你这耳朵咋回事？听不见呢？是不是那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吃多了？简单的问题你问来问去的，你搁这烦人呢？你瞅这话，你这话这是哪像这个医生跟患者这聊天的话啊？这话换谁也忍不了，大哥呢当场就炸了，指着窗口大声就喊了，说：“哎，我这你要有本事的话，你再说一遍，我就多问一遍，你怎么就能这样呢？”这个工作者呢装的特别无辜，就阴阳怪气的说了：“你这是搁哪受了气？你上我这撒火来了是吧？”大哥呀，气的是浑身发抖啊！说我在哪儿受气了？我就是在你这儿，我受的气呗，受气了。这个女大夫呢，还在旁边火上浇油啊，还拖长了语调装委屈，说：“哎呦，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这给这大哥气的呀，这说话都不利索了，这挂不上档了，憋了半天只能说一句说：“这女的挺厉害，吵架我吵不过她呀。”
后来这个事情呢，就闹到了院方了，人家也出来回应说，说已经呢向这个当事的男子道歉了，也批评教育那个涉事工作人员，说以后呢，我们一定啊会重视服务问题，杜绝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啊。这个事情呢，后来是传到网上了，评论区依然是炸开锅了。那这个女的呢，看似说话是不紧不慢的，实际上每一句都是踩在别人的愤怒点上，就是别人不爱听啥，她专门挑难听的话跟那恶心人啊。就这种心里面傲慢没有耐心的人，你不应该给他放在窗口这个岗位。咱不是领导，我要是领导的话，我就安排他去打扫厕所去。你说你把这种人是不是没有素质，没有这个医德，是不是？然后也性格也不好，你把这个人放在窗口，你接待你或者是你这个点蒜啥的，这不纯纯给医院招黑吗？也许说这个医院啊，这个医治水平啊，包括这个器材呀、啊，整个这个就医环境还算不错，但是就因为窗口这个人员的态度不好，导致是什么呢？给医院抹黑了，大家伙不愿意去了，说我不能去那儿，到哪儿咱不是都看病，到哪儿都能这医保报销，我到那儿去是不是啊？态度服务也不好，我就不去了。这咱就想一想，你一个窗口的工作人员，你怎么能说出哪个医生给你开药吃多了这种话？你这不属于人身攻击吗？就这样的人能留着吗？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案例，说我上次去医院也遇到过这种事儿了，环境特别吵，那排队老的人乌泱乌泱的了，当时也是啊，那个大夫戴个口罩说话呢也是呜噜呜噜的，声音还特别小，我就凑到这个窗口听啊，我都听不清楚他说的是啥，就多问了两句，结果呢直接给我甩脸子了，说当时我要不是急着拿药，我肯定跟他吵一架呀。再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说这有什么好吵的呢？这，你说你这到医院去了，连个求人的态度这都没有。紧接着有网友给回复了，说拉倒吧，你是什么这求人办事啊？这医院窗口那是什么岗位？那叫服务岗位，他拿到工资里面，他就有解答问题的钱。咱们正常的挂号我缴费了，我又不是说不给钱，对不对？我看病我也给钱呢，我凭什么看你脸色呢？现在呀，去医院看病那流程啊太复杂了，真太复杂了。你别说这老年人去了直蒙圈，年轻的他也蒙圈呢。这谁去过谁知道，去了挂号啊，先缴费去吧，缴完费你再去那个取药去吧，带着这老人再去做个检查吧，每个窗口那流程都不一样，是不是？你上了年纪的老人去了就是晕头转向，那人家不明白多问一句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作为窗口的工作人员，本职工作你就是给患者答疑解惑的，多讲解释两句分内的事儿。你要是不想回答问题，你不喜欢和人交流的话，你可以说换一个岗位，对不对？你可以去打扫卫生去。那你站着这么一个岗位，站着服务的位置，你端着大爷的架子，一张嘴你就往人心窝里面戳，不是说这人嘴快啊，性子急啥的，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坏，就是没素质，是不是？你也别拿什么哎呀工作忙压力大当借口，就现在谁上班不累呀、啊、是不是？那你是能当这个当借口吗？你能把这个压力完了发泄出来，发泄患者身上？

咱们得换位思考嘛。本身人生病就心里就挺难过的，你这还呲的人。也是希望吧，咱们都能够换位思考，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对不对？现在跟你年轻气盛，说我在这个岗位，我这多厉害呀，是不？服务窗口一般人可能都没有我这么好的工作。等你老那一天，你去看病，你再碰到一个跟你一样的小年轻，也呲的你，你就想一想，你心里有多难过了，对吧？或者你想想，咱们家里面也有老人。你到这外地那医院去这个看病，到窗口去让人家劈头盖脸的一顿呲的，你心里能好受吗？是吧？你做人这玩意儿你得讲点良心，换位思考，你多为对方考虑考虑。再说你也不是说免费，我们免费来看病的，你也挣工资，你干的不就这个活吗？

就我确实就感觉这个工作不太适合这姐们儿的，不行，我感觉就给她换一个岗位啊，你这可以去这个刷厕所啥的，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她。还有这网友啊，这评论这说的可能比我更过分，我觉得简单的惩罚他一下，让他去这个刷马桶啊，就惩罚他。但是这个网友说什么呢？说必须开除啊，不让他干了，否则我们就投诉这个医院，不能留这种人。啊，这普遍说服务态度很差，就没耐心，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了。

哎呀，没有办法啊，就是咱们这是看不惯的事儿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说安慰自己啊，改变自己，因为咱改变不了别人啊，只能把自己的心胸变得更加宽广一些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狮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鹏小老弟儿，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民外民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书接上回，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一听说什么什么高廉这狗官把小旋风柴进给抓起来了，这还了得？ 要说梁山的这些好汉，那可都欠小旋风的人情啊。人家柴大官人对咱们哪个都够意思啊。既然小旋风柴进有难了，宋江亲自点齐了5000兵马，选了一些战将，发大兵来围剿高唐州。来到高唐州之后，排兵布阵，可以说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队队，前边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头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啊，有的举着红缨枪、点钢枪、亮银枪，再往后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焰火棒、青铜棒、清风棒。这梁山的人马可以说是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四麦穗，剑戟如霸天，战将如下山的猛虎，战马似出水的蛟龙，一场大战是就在眼前。可是高廉呢，他也不是弱，这狗官高廉仗着自己有300精勇的神兵，把梁山这些人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那么再说林冲、花荣和秦明领着5000军马来迎敌，结果呢，这300精兵就出现在跟前，这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就敲起来了，吹阵的鼓，收兵的是锣呀，战鼓一敲，霹雳火秦明和小李广、华容带着十几个头领来到阵前了，还是林冲手里握着丈八蛇矛，第一个出阵。因为林冲最恨的就是高俅，今儿个来到高唐州，他的对手就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你说林冲这干劲能不大吗？他手指着高唐州的高廉，你个狗官，你给我出来。这高廉把马一纵，领着手下的军兵哗啦一下子就冲出来了，来到他的门旗之下，勒住马，看了看林冲，嘿嘿，你这个不知死的叛贼，当年呐，你要把你那媳妇儿让给我那个侄儿，不就没事了吗？结果你这个配军还把大军草料场给烧了，最后你上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朝廷的钦犯。今天呢，我就替我哥哥把你杀了。林冲也不能让他呀，你这个害民的强盗，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到京师，我不光今天要把你杀了，我杀到京城之后，我要把高俅是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呐。高廉也急眼了，谁先出来给我把吃贼给我抓住。这时候你看看，这军队里边就有一个统治官，这人呢姓于，叫于直，拍马抡枪蹭的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呀就想在高廉面前呢显示显示，要是一旦立了战功，把这林冲给活捉了，自己就能升官发财呀。你看他想的倒挺美呀，就奔林冲来了。两个人呢一交手，嗨，没到5回合，林冲这枪一抖，啪啪啪，噌，这一枪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啪！哎呦，高廉一看不好，哎呦，这豹子头林冲不愧是豹子头林冲啊，果然厉害。他就喊了一声：“快来人，给我出去！”替咱们这于直报仇。这个时候啊，这军队里边又冲出一个统治官，姓温，叫温文宝，是手使一条长毛七匹黄骠马，骑着马就出来了。这匹马呀确实是黄骠马，不过可不如秦琼那匹马，人家秦琼秦叔宝那黄骠马呀可比他厉害多了。他呢借着人家名，你看马挂銮铃，啪啪啪啪一出来呀， 眨眼之间就来到林冲的跟前。秦明一瞧，林教头，你呀，歇着，看我的！这霹雳火秦明一颗铁不凉，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那么林冲一看，赶紧收了点钢枪。秦明上来了，得了，让给秦明吧。两个人斗了也就十几个回合，这秦明啊，一瞧啊，哈哈，这个姓温的统治啊，这武艺也太一般了。得了，我别跟你斗了。他把枪尖这一抖，一个银龙摆尾，是手起人落，怎么的？温文宝这一下子就被霹雳火秦明啪给打下马去了，哭呲一下子，那天灵盖啊给削去一半儿。那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回自己的阵营去了。哎呦，这边是齐声呐喊呐。这高廉一看，有两员大将都没了，我只好用我那300神兵吧。这300神兵，11个人一队呀、啊！你想，能站出几十队，横着枪就出来喽。这一出来，这队形啊，随着这指挥官的脚旗一摆动，左一下子，右一下子，前一下子，竖一下子，哎呦，就这么几下子，宋江就觉得这些人马不是人家对手啊，因为人家这阵法太厉害了。他和吴用一商量，赶快撤。这一撤，呵，这300神兵呼啦家伙，这队形随着这小旗一摆，再来回的变化，要进能进，要守能守，就上来喽。这一下子就把宋江的人马杀退了20多里路啊！最后人家不追了，宋江退了20多里路，来到一个土山坡下，收住了人马。这一检查呀，损失了不少的军士，好在这头领都在，一个没伤着，还挺好。赶快安营扎寨吧，不能再打了，就把大营扎下了。这时候宋江就跟吴用在商量。吴用这个人呢，有好多个点子，军师嘛，军师那就得出谋划策，按现在的话说，那叫总参谋长啊。他就跟这军师吴用商量了，高唐州高廉这300神兵可厉害呀，咱们想什么办法能把这阵给他破了呢？这吴学究啊，就开始低头合计上了。是啊，这300神兵，你看人家穿戴整齐，不光穿戴整齐，而且个个武艺高强，那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但是这个阵法呀，有一个人能破此阵。谁呢？宋江就得问吴用啊。吴用讲了，破此阵必须是咱们头领当中的第四号人物，公孙胜入云龙，也就那道士。他呀跟罗真人专门学过排兵布阵，各种阵法怎么破，这罗真人了如指掌。那么罗真人知道了，就得传给他的徒弟公孙胜啊。那么这回呢，他离开水泊梁山，说是啊求他老娘去了，可是这好长时间也不回来。宋江一听，对呀，想什么办法把入云龙公孙胜请回来呀、啊，派谁去请还要快，还必须得把他请回来。想来想去啊，神行太保戴宗让这个人去，因为他走得快，光一个人去也不行啊，还得有一个跟随。俩人正合计到这儿，你看看黑旋风李逵他来了。他一听说什么要找公孙胜，
9: 那冀州啊我了解那地方，因为离我们家不远，
16: 他非要去，
9: 你让我跟戴院长一块儿去吧。
16: 宋江和吴用考虑考虑，行，李逵啊路熟，再说这人胆子大，但是啊也有不放心的地方， 就是这个人呢、喝酒误事。好在啊，戴宗能降住他，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能制住李逵的就那么几个人，后来的浪子燕青，还有那个浪里白条张顺在水里给他治折服过，再一个就是宋江和戴宗，戴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啊救济过他，就跟他特意交代一番，你跟戴院长去可是去，一切听戴宗的，再说你不能喝酒，得天天吃素。
9: 行，你让我去就行，
16: 因为李逵啊他在一个地方待不住。安排好了，戴宗和李逵辞别了宋江，离开了高唐州，就奔冀州来了。他们俩走的是非常快呀，可是李逵呀遭了罪了，因为神行太保戴宗那小步要颠起来呀，那简直就是飞毛腿一样啊，这李逵气喘吁吁的也得跟着，一边走啊他一边埋怨，我说戴院长啊，你能不能慢点儿，我跟不上啊。戴宗就告诉他了，你要跟我走就得加快点脚步。就这样两个人是小心夜住饥餐可饮，就来到了冀州的地面。这天正是中午时分，李逵走的也饿了，戴宗就想找个地方跟李逵啊吃点便饭。来到这个饭店，吃饭的人蛮多，都坐满了。该着巧了，这东边啊靠窗户那儿有这么一个小桌，这桌啊能坐四个人，可是只有一个老头，他一个人在那坐着等饭呢。这李逵也看见了，戴大哥呀，咱们就坐那儿得了。好吧，戴宗跟着李逵

0: 可是他没给李逵和戴宗，而是放在老头子跟前了。李逵这一瞧，你呀，让我先吃吧。你看，说完了话，他一下子就把这面食和这碗菜端到他的跟前了。哎，这老头当时那胡子就撅起来了。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年轻人呐，懂点规矩。我是先来的，人家是给我端来的。什么先来后来的？我呀，饿了，我先吃。这老头一看，这人也太不讲理了。你有没有教养啊？
1: 什么教养不教养的？我就这样。你看他滴溜秃噜的就吃起来了。
0: 戴宗一看，这哪行啊？这简直就是抢一样啊！哎，老人家，我这个兄弟啊，有点毛病，叫积食症啊。什么积食症？见了饭就吃。您呐，担量担量。来来来，他就喊了一声。这位老先生的费用算在我们身上啊。您呐，别着急，一会儿端来，咱们一块儿吃。这老汉呐，本来对李逵挺来气，可是戴宗这一解释啊，他把气儿就消了。行啊，年轻人，你着急你就先吃吧。不大功夫，李逵和戴宗要的面、要的菜、要的饭，一样一样的就端上来了。人家戴宗啊，非常懂规矩，先让给了这老汉。
1: 这老汉呢，还不好意思了。哎呀，
0: 咱们一块儿来，一块儿来。这功夫又端来一份，三份都端来了，戴宗就陪着老汉吃。可是这功夫啊，你看李逵那份吃完了，
1: 哎，我说再给我来一份。
0: 这跑堂的说：“好好好，你先等着吧。”这回啊，吃饭的人呢已经不那么多了，上饭上的快了，不大一会儿啊，就给李逵也端上来了。这老汉看了看李逵，这小伙子这饭量可真不小啊，我们一份你要两份。这老汉和戴宗他们还没吃完呢，李逵把第二份又吃光了。
1: 哎，我说再给我来一套。
0: 这跑堂的就觉得好笑，哎呀，这可真饿了，来吧，又端来了一份。这回好嘛，戴宗和这老汉吃完了，李逵呀，第三份也吃光了。他妈的妈的嘴呀，又揉了揉肚皮，挺舒服，就是缺点酒。戴宗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再说酒，再说酒，我就揍你！我不喝了，我不喝了，我不提不行了。这老汉一看这俩人挺怪啊，听口音呐，这个大汉是本地人，那当然了，李逵就是冀州人呐。这个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好像不是本地人。你们打哪儿来啊？我们呐要会一个朋友。哦，你们会朋友？哎，你看，说到这儿，戴宗上上下下打量一下这老汉。老人家，您是本地人？
1: 是啊，我在此处已经住了几辈子了。你说这附近呐有哪些屯落，哪些村落？有多少铺子，有多少小集镇，我是了如指掌。
0: 哎呀，老人家，那就多谢了。我就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1: 你说吧。
0: 我打听这人呐，是位道士，福姓公孙，单名一个字叫公孙胜。公孙胜？你说这个人他的道号叫一清啊？
1: 对呀，
0: 他是一清道人呐。您怎么知道？
1: 哎呀，小伙子，你今天打听我呀，你打听着了，该着啊。这事凑巧，要是不吃饭不坐在一块儿，你呀还真就走下道了。
0: 这个一清道士跟我是屯邻呐，我们呐住得很近。他家是九宫山的二仙山呐。哦，老人家，二仙山离这多远呢？不远了，
1: 也就是四五十里地儿。不过呀，路不太好走，我呀给您指个路。你们出去之后啊，从北门直接

0: 街，
1: 看没看见？就走那条大道。
2: 嘿，老人家，你说这道我熟悉。
1: 哎，李逵还真就熟悉。
2: 我知道。
1: 这个老头一看啊，这个本地人呐，他走过这条路。你们呢，吃完饭赶紧走，要不就得走黑道。
2: 好吧，
1: 这饭钱戴宗说哪儿算哪儿，是一块儿替老汉解了。老汉也挺高兴，连声道谢。哎呀，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其实戴宗戴院长啊，也觉得不好意思。你看人家要的饭，李逵抢过去了，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巧，碰见了一星道士的屯林。那么这老头和李逵、戴宗就分手了。李逵和戴宗出了北门，就奔着九宫县的二仙山下去了。两个人呐，加快了步伐，也就是两个时辰吧，就来到了二仙山。到了二仙山呐，这一瞧，这山景特别的秀美，就看有个打柴火的。这时候，神行太保戴宗就告诉李逵：“你呀，少说话，知不知道？如果一旦要是露出马脚来了，就麻烦了。咱们是请公孙先生，可不是来抓公孙先生，也不是抢公孙先生。你到时候啊，看我的眼色。”这时候，这个打柴火的挑着一担柴往家走，因为日头要落山了，戴宗就迎上去了。我说：“这位庄客啊，我们呐要打听打听这九宫山公孙先生在哪儿住。”这个打柴火的看了看这俩人，然后呢往前呐又瞅了一瞅，用手一指：“你们呐过了这个山嘴儿，过了山嘴之后，看到一个小石桥，过了那座小石桥，就是公孙先生的家。”戴宗赶忙还礼，多谢了，然后拉着李逵呀，就直接奔那山嘴去了。过了山嘴，果然就看有一座小石桥。两个人来到桥上，再往桥下一瞧啊，桥那边有十几。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见，
4: 听
3: 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
4: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

0: 儿悠悠钱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诱惑》。
7: 联谊会上一解情缘，郎才女貌，甜蜜闪婚，为情为财为色，千万富豪为何愤怒报警，妙龄美女为何喜欢闪婚，当法律难成贪婪时，婚姻中的利益如何捍卫？警示通言之诱惑正在播出。
9: 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是为了爱。我们结婚啊，是为了让这份爱完整丰满。茫茫人海呢，我们不停地寻找，勇敢的恋爱，错了，伤了，痛了，那也是为了找寻属于自己的另一半而所受的一种苦。婚姻呢，是神圣的，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可是偏偏有的人呢，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胆大妄为。当婚姻不再是真爱的殿堂时，那么痛苦也就随之而来了。接下来啊，要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齐某，某企业总经理，47岁，离异。2008年的夏季啊，他出差到北京期间呢，在一次高级征婚交友联谊会上，结识了年轻貌美的未婚女青年肖娜，两个人是一见如故，闪电结婚了。可惜这段结婚呢，只持续了2个月就结束了。更令人苦恼的是，在这一结一离之间，齐某人财两失，损失200多万元。传说中啊，女人是男人遗失的肋骨，男人和女人呢，打从一生下来就只有一半的生命，只有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才能拥有完整的人生。婚姻是女人的归宿，也是男人的安乐窝。那齐某和肖娜究竟是谁把婚姻当成了儿戏呢？肖娜31岁，本科，从小到大呢都是众人眼中的公主，父母非常的疼爱的。虽然并不拥有惊人的美貌，却也出露了清新动人。与齐某呢，就是相识在刚刚说的那个联谊会上，一见如故。在这个相亲会上，齐某呢得知肖娜和他一样是外地人，未婚啊，一个人在北京打拼。面对美丽乖巧的肖娜呢，齐某觉得她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寻觅的完美的一种人。可是他哪里会想到，后来与肖娜的感情居然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7: 联谊会上一解情缘，郎才女貌一见倾心，各取所需的婚姻是对是错？ 真真假假的情谊如何分辨？竟是童言之诱惑。
9: 2008年8月的一天，肖娜娜打电话告诉齐某说，再过一天呢就是她的生日了。齐某啊，当即从外地飞到了北京。当晚的齐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硕大的钻戒，心情激动地为肖娜戴上并求婚。肖娜温顺地依偎在齐某的怀里，含羞地答应。齐某呢，在商海里多年，又经历过感情的失败，所以呢，对这段婚姻啊比较重视。在他得知肖娜本人呢有私人房产之后呢，更认定了这段感情。但就在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啊又出现了。齐某觉得肖娜也是一个经济独立的人，并不是为了他的财产而来的，所以开始呢加快筹备婚礼的速度。肖娜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自己的父母呢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女婿，因为嫌她年龄太大。肖娜哭的是梨花带雨，齐某听的是垂头丧气。这段美好的婚姻姻缘能不能继续下去呢？为了表现真心啊，齐某和肖娜两个人呢又都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为了表示对这份感情的认定，一个月后呢，肖娜跟齐某啊去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齐某呢在感动之余呢，也答应了肖娜一个小小的要求，在一个高档的小区定下了一套精装修的110多平米的豪宅，总价达到了200余万元，并在房产证上呢署上了肖娜和自己两个人的名字。齐某觉得买套像样点的房子，肖娜父母呢看了一定会高兴，对自己的不满情绪也许呢就会减少。再说呢，肖娜都已经是自己的合法妻子了，还分什么你我呢？可是令齐某没料到的是，接下来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他解决呢。婚后不到一个月，肖娜就提出要买车，拗不过妻子的软磨硬泡，齐某呢最终花50多万元买了一辆新款的宝马。而且呢，在肖娜的要求下，齐某还给她购买了裘皮大衣、瑞士金表，又花费了60多万元。肖娜是连续向齐某要钱消费，终于啊引起了齐某的反感和警觉。事后呢，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你将来该不会卷了我的东西和钱弃我而去吧？而肖娜玩笑似的一席话说的齐某更是冒出了一身冷汗。肖娜的回答是，就算哪天离婚了，你的家产也有我的一半。一个星期后，齐某出差途中呢接到肖娜打来的电话，说是要回老家看望父母。齐某呢没有多想，催促他早去早回。那等到齐某回来后，发现家中的宝马车、高级首饰、瑞士金表等昂贵的东西通通不见了，家里遭劫了吗？齐某的心里感到十分的不安，马上呢就打电话问肖娜。此后肖娜仍然继续狮子大开口，直到齐某呢再也不肯轻易把钱汇给他。肖娜勃然大怒，告诉齐某等办完事后回来就跟他算账。齐某此时心里是七上八下，真不知道肖娜回来后会怎么和他吵闹。
7: 是谁情意绵绵甜蜜闪婚？是谁挥霍无度怒从心起？当婚姻成为某种手段，谁会为婚姻的幸福买单？竟是童言之诱惑。
9: 一个月后呢，肖娜突然抵达北京，刚一见面呢，肖娜就冷冰冰地向齐某提出离婚，并且拿出了一份离婚的协议。陪着肖娜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男子，一个是肖娜的表哥，另一个呢就是肖娜聘请的私人律师。离婚的理由啊是婚前了解时间太短，婚后呢发现代沟严重，而且呢性格不合。这一些话把齐某说的是半晌缓不过神来。从肖娜冷若冰霜的粉脸上，齐某终于觉醒了。两人登记结婚还不到3个月，肖娜就提出离婚，自己啊很可能是遇到了婚骗。当齐某问宝马车的去向时呢，肖娜轻描淡写的告诉他，自己心情不好去澳门旅游，在赌场输了钱，宝马车呢抵押给典当公司了，已经要不回来了。齐某呢并不相信肖娜的话，他知道给肖娜买的车和首饰等东西啊是要不回来了。当齐某抢过协议书一口气读完时，发现除了肖娜带走的东西，离婚协议书上呢肖娜竟然还要提出要分割房产的一半， 或者一次性补偿给他80万元。齐某的愤怒

0: 终于爆发了。他忍不住呢扇了肖娜一个耳光，大骂他是个骗子，威胁呢要报警指控他诈骗。肖娜呢并不示弱，只是呢陪他前来的律师和表哥扭住齐母的胳膊，警告他呢不要动粗。肖娜劝齐母啊好离好散，若想要来硬的，他愿意奉陪到底，直到把齐母弄得倾家荡产为止。肖娜的话不无道理，齐某听的是不寒而栗。尽管气得咬牙切齿啊，他仍然意识到自己啊已经落入了肖娜的结婚骗财的陷阱。但是他不甘心啊，没想到肖娜态度强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齐某呢压着怒火跟肖娜谈判，他认为自己啊已经给肖娜花掉的钱还有宝马车首饰等只当是打水漂了，但结婚所用的新房是自己出钱购买，没有道理再分给肖娜。他向肖娜表明自己的态度，表示呢在房产方面坚决不肯让，肖娜毫不妥协。这时呢律师提醒齐某，结婚购房时呢是用两人的名字进行登记的，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啊，这样的新房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到法院打官司至少要分一半给肖娜。还有齐某名下的工厂等不动产呢，如果肖娜提出分割要求，法院呢也会做相应的考虑。律师告诉齐某，如果打官司齐某会更加吃亏，还不如痛快一点啊，彼此协商解决。最后呢肖娜给齐某十天考虑的时间，之后呢会向法院提起诉讼。回家之后齐某越想越气，过了几天呢齐某通过各种渠道仔细打听肖娜的底细，调查结果出来了，齐某是惊得目瞪口呆。年仅30岁的肖娜竟然已经离过2次婚，加上与她的这次婚姻啊，这个女人竟然有过3段婚姻史。那肖娜为什么要屡次离婚呢？
1: 妙龄美女为何喜欢闪离？一段婚姻如何智能生财？美满幸福为何离她越来越远？竟是童颜之诱惑。
0: 肖娜呢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大学毕业呢找到了一份工作后，开始幻想着呢有一位白马王子啊能够闯入自己的生活。直到赵某的出现，肖娜终于等候到了生命中那个期待已久的男人。赵某呢是朋友介绍的，当他第一次站立在肖娜的面前时，高大挺拔的身姿还有他那挂在嘴角微微的浅笑，都让肖娜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但是肖娜一听赵某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打工人员，担心一下呢就又来了，他怕呢以后生活在一起会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可是赵某呢却是一眼相中了肖娜，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很快呢就征服了肖娜。没想到这段婚姻啊让肖娜如同做了一场噩梦。赵某呢口口声声称啊自己的父母已经准备好了买房的钱，两个人呢可以随时结婚。于是呢在一个令人沉醉的夜晚，肖娜和赵某开始同居了。不到半年后肖娜怀孕了，两个人呢就迅速结婚。可是结婚后呢肖娜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对方呢一无所有。肖娜没有让那个孩子生下来，并提出了离婚。开始啊赵某呢还是百般纠缠，见从肖娜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最后两人协议离婚了。这次的婚姻呢对肖娜自己来说是很大的，她发誓呢一定要过上高质量的生活。2年后呢她遇到了一个可以改变她生活的男人，没想到第二段婚姻虽然有了生活质量却是得不到幸福。第二段婚姻呢肖娜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14岁的某餐饮公司的经理，可是肖娜结婚之后呢并不幸福，对方每天除了忙于打理生意就是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应酬。婚后不到一年呢肖娜与丈夫协议离婚，她得到了60万元的补偿，并分得呢一套价值100多万元的房子和一辆奔驰轿车。肖娜从这次离婚中呢深受启发，她决定呢用法律专业知识琢磨出一条生财之道，通过结婚和离婚这个过程啊能够迅速轻易的积累财富。于是呢在进一步熟读经验婚姻法之后，她开始啊刻意寻找独身的成功男性。肖娜从第二次离婚中呢尝到了甜头，也摸准了一些单身富豪喜欢年轻貌美层次高的姑娘的心理儿，开始呢不断参加富豪相亲会。哎，有意的

0: 物色大鱼。于是在2008年的夏季一次相亲会中呢，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肖娜认识了齐某，她的直觉告诉她呢，这条鱼啊要上钩了。虽然齐某有钱呢，但矮胖的身材、显老的相貌，肖娜是打心眼里看不上的。但是呢，她发现齐某呢对自己十分的痴情，而且呢毫无戒备的心理，因此啊，她先跟齐某闪电结婚，跟他呢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借事儿找茬跟齐某呢提出离婚。齐某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肖娜的真面目之后，是心里又气又悔。2009年初，齐某以办理离婚手续为由呢，将肖娜接到驻地，将其稳住后呢，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指控肖娜通过假结婚骗财，既是诈骗，那就是法庭上见。
1: 千万富豪为何愤怒报警？法律为何难惩婚内贪婪？如何捍卫婚后利益？如何婚前睁大双眼？警示童颜之诱惑。
0: 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之后呢，警方依法传唤了肖娜。面对审讯呢，肖娜的态度坦然，否认齐某指控她通过假结婚来诈骗钱财的说法。办案民警调查了肖娜持有的结婚证件、身份证件后呢，认为其所有的证件都是真实有效的。她的年龄、学历、户籍所在地，包括她的个人财产等等资料都是真实的。除了她对齐某隐瞒了从前的婚史啊，她并没有涉嫌诈骗齐某。警方认为，骗婚诈财的前提是嫌疑人提供了虚假的身份证等等条件，肖娜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骗婚犯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啊，拒绝了齐某要求对肖娜进行立案侦查的请求。齐某的想法落空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齐某此刻情绪非常的激烈，继续指控肖娜呢将自己给他买的宝马车故意隐藏起来，是典型的欺诈犯罪行为。办案民警呢提醒齐某，既然是合法夫妻，肖娜对车、房等财产也有处置权，他把轿车等财产处置掉，并没有触犯法律，警方呢不便介入。齐某不甘心啊，他拿出委托侦探公司调查得来的肖娜有过两次婚史的材料，向警方呢指控他是有意通过结婚和离婚呢来诈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那这么说，可能你也在说，这次能否击中要害，使肖娜受到法律的制裁呢？人家办案民警啊，仔细看过齐某提供的证据后表示，肖娜隐瞒婚史只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至于她是否通过结婚诈骗钱财，因为肖娜的几次婚姻都是合法有效的，警方认为啊，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说呢，肖娜并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呢，对此案不予受理。调查结束后呢，肖娜昂首离去，齐某呢则痛苦地低头不语。民警呢劝齐某一定要冷静处理双方的恩怨纠葛和财产分割，目前呢只能通过协商解决或到法院进行起诉，由法院呢做出民事裁决。民警认为啊，肖娜这种行为可能是一种新型的骗婚行为，但肖娜这种手段跟以往那些以假身份、假结婚、放鸽子、骗婚骗财的方式呢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他敛财的目的是明显的，但他是以漂亮外表、真实身份和证件以及合法登记结婚为手段，合法的分割男方的钱财。那对于这样具有合法外衣的行为，除非掌握能够证明肖娜存在故意诈骗嫌疑的确切证据，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公安机关是很难介入。在权衡利弊之后呢，齐某最终同意跟肖娜协议离婚解决问题。离婚后呢，齐某自责地说，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啊，只能怪自己择偶过于看重女方的外表，而且呢在双方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形下就草率地闪婚，可是现在呢后悔已经晚了。最后呢，双方在律师的见证下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呢，齐某给肖娜购买的宝马车、首饰等归肖娜所有，另外呢再补偿给肖娜80万元。肖娜获得补偿后呢要搬出新房，从此啊双方两不相干。虽然结婚实质上是一种形式，但却具有深刻的意义。

0: 对于想步入幸福婚姻而热恋中的男女啊，一定要努力防范好婚姻自由背后的风险。婚前呢，尽可能的用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对方。法律是无法准确的划定一份爱情终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熟，也无法划清离婚几次就是骗婚。所以法律不能也无法对这种行为做出纠正和惩罚某一方。因此呢，这种婚姻风险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来承担。希望通过这件闪婚的事件，人们能够引以为戒。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闺女，快12点。

0: 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眼镜制配在于精准，计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计量误差也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的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根据我们的了解，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的监管。第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的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检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第三是经营生产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范围，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的纠纷。而且根据以上的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要结合群众投诉的举报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热点、风险排患排查等情况，完善监督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管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标准。要严格按照规范设起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频次，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眼镜制配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诉求。要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流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督，坚决遏制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大力推进精准靶向的监管。来听一首烟嗓船长和门丽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哥哥妹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绝不于耳。有人会劝你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如果你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专家指出，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可谓是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越高。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

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也特地的辞去了工作。可是啊，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也总觉得，哎呀，学习好累啊，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当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个孩子小王啊，说了一句让医生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我活着呢，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小王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他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呢，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这样的环境当中，小王啊也慢慢的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回家之后呢，由于小王的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这是影响身体的一个案例啊，手机不仅影响身体，它更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则会发现啊，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很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啊，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随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为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我们啊，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有一位医生啊，他在门诊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讨厌社会，讨厌人，她一心的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了，他已经不想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了。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说呀，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很多朋友会问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于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就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所以建议家长们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的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呢，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有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的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呢就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
因此呢，如果真的是手机已经成瘾，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花生。花生被称为长生果，很多人因为它的含油量高而避之不及，尤其呢是减脂人群。但事实上，花生的营养密度是很高的，只要控制好食用量，不仅不会增肥，还能为身体补充多种营养。花生的蛋白质含量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优质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花生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并且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很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能为人体补充能量，维持肌肉量。很多人啊，误以为花生脂肪含量高就会发胖，实则不然。每100克花生仁含 44.3 克脂肪，其中 90% 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的脂肪啊，能够帮助大家降低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对于减脂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花生当中含有多种 B 族维生素，也是维持身体正常代谢的重要的营养素。每100克花生仁含 0.7 毫克维生素 B1， 能够维护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含 17.9 克烟酸，可以保护咱的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来改善疲劳的状态。并且花生当中含有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啊，大家不要小看，它们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以延缓人体衰老，同时呢，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为健康保驾护航。虽然花生营养丰富，但是一定记住不可过量食用。18粒花生米的含油量约等于一勺喝汤用的油。过量的摄入仍会导致热量超标，建议大家日常食用量控制在10个左右，大约15到20克，既能享受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过剩，尤其是减脂人群更要严格的把控分量。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烤啊，还是煎炸，花生的热量差别都是不大的。加热之后，维生素 B1 等水溶性维生素有一定的损失，烤花生仁的矿物质呢都有大幅的提升，而煎炸的则有一定的损失，大家记住了吗？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你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0: 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0: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 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0: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8: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射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7: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 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9: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7: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0: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3: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4: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0: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

0: 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六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前锋，延续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份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上面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紧界限。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 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泾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5: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4: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5: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4: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6: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

0: 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2: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3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0: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

0: 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2: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2: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3: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3月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呢，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 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0: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6: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7: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6: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7: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8: 邮费是投的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7: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 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二三十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9: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

0: 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1: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2: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簸箕嘛？大簸箕也烂垂，地也干净了，那种地好种嘛？
1: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0: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1: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0: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1: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2: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1: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尚楠楠说。
3: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1: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4: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4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1审2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1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2: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1: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3: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1: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3: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4: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1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 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5: 去年十一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6: 希望各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地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9: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4: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啊，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4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5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 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

0: 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鸿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1: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一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一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能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益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0: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1: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还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呀、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代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0: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1: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就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

0: 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
1: 嗯，
0: 网
1: 怎么
0: 上，
1: 讲？
0: 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
1: 嗯，
0: 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至于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地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活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崩小老弟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的颜值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认为男生颜值的价值高于女生，这个背后呢有不少的现实依据。男生只要长得帅，往往能够得到更多女生的真心喜欢，而女生颜值高可能会遭遇同性排挤和异性的骚扰。男生的颜值花期也是比较长的，可以享受更久的福利，但是它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低估的呀。职场中男性颜值的竞争力远超女性，男性无论什么岗位，颜值高都更容易找工作。比如销售人员，帅哥对男客户赏心悦目，对女客户吸引力也很大，谈业务更容易成功。而女性只要部分岗位如前台对颜值有要求，大部分岗位对女性颜值的要求都是不高的，甚至企业怕招美女带来一些骚扰和内部的争风吃醋等麻烦，导致很多好看的女生很难找工作，只能转向直播等行业啊。在相亲市场上，男生的颜值如果说能够达到6分，经济条件不弱的话，被直接拒绝的概率是很低的。而颜值4分的男生，即使条件中上，也容易被一面拒绝。这是因为女性更加的感性，颜值吸引力高于金钱，帅哥通常情商也不低，而丑男因为与异性的接触比较少，所以更容易被拒绝啊。在娱乐领域呢，女性粉丝的占比高达76%，帅哥更容易获得关注。社交媒体上，男性网红平均收入高于女性。从进化角度来看，帅哥的基因更加的稀缺。原始社会，女性靠美貌来传承基因，男性呢则侧重身体素质和财富，导致呢帅哥脸未被足够的重视。后天女性更注重颜值管理，但是男性审美比较单一，女性审美是多元化的，这些呢都影响着男女颜值的价值差异。男性的颜值高啊，不仅在恋爱和相亲中比较占优势，职场和社会上的待遇也是更受青睐。很多时候男生的帅能够补足其他方面的缺点，而女性的美却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麻烦。这种颜值价值的差异是社会环境、性别认识和进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呢，也有人认为成年男性的帅只是锦上添花，成熟女性不会以帅作为择偶的唯一标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不少场景里面，男生的颜值确实比女生的颜值更能带来实际的好处。无论是工作机会还是社交优势，总的来说呀，这男生的颜值的价值被低估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多个领域的优势表现的相当明显，而女生的颜值呢则面临更多的限制和困扰。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社会对于男女颜值的不同期待和评价体系，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啊。再来说一说，不要被精致人设给骗了。朋友圈的光鲜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刷朋友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会陷入自我怀疑，总觉得身边的人个个过得光鲜亮丽，有人天天晒高端下午茶、轻奢包包，有人每周打卡网红景点、星级酒店，还有人动不动就晒奢侈品的订单、海外购物的截图，仿佛人人都实现了财富自由，只有自己还在为柴米油盐奔波着。可是我想说呀，千万不要被这些朋友圈里面的精致人设给骗了。 镜头前的风光无限，大概率都是刻意摆出来的假象，镜头背后的窘迫和拮据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来看一个网友分析的案例啊，他说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朋友圈堪称精致生活模板，每天早上晒现磨的咖啡和定制的早餐，通勤必拍豪车副驾，周末不是在美术馆就是在高端商场，隔三差五就晒一下新入手的大牌护肤品和首饰，配文总是岁月静好，让人觉得他家境很优渥，衣食无忧。前段时间偶然碰面，才知道他的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所谓的豪车副驾是蹭朋友的车顺路拍的照，高端下午茶是和别人 AA 拼制的单，只为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发圈，那些大牌首饰和包包要么是租的，要么是平替高仿，连他身上穿的轻奢衣服都是趁打折蹲了半个月才入手的。他也很坦言说自己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除去房租和日常的开销根本剩不下钱，之所以费尽心思打造精致人设，就是怕身边的人看不起，觉得自己过得太差，为了维持这份虚假的体面，他甚至办了三张信用卡来回倒，每个月都在为还款发愁，日子过得紧巴巴，连一顿超过100块钱的饭都要犹豫半天。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呢，在朋友圈里是一抓一大把，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外表的包装上，把最好的一面都留在社交平台，却把生活的一地鸡毛藏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啊！这真正的精致从来不是靠朋友圈的照片堆出来的，更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假体面。很多朋友被社交媒体的氛围裹挟，误以为精致就是穿名牌、住高端高档的这个酒店、晒奢侈品，却忘了生活的本质是踏实和安稳。那就为了那点虚无的面子，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背负不必要的债务，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到头来只会让自己陷入财务困境，活得越来越累啊。真的是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却连房租都要拖欠，水电费都要精打细算，甚至连生病都不敢去医院，怕掏不出医药费。他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为了迎合大众对有钱人的想象，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演员，演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承受着远超自己能力的压力。这种虚假的精致就像是泡沫一样，一戳就破，根本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样，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没必要用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有钱没钱，日子都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与其费尽心思包装朋友圈的人设，不如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手里有存款，遇事不慌张，家人健康幸福，三餐四季安稳，这才是最真实的幸福。不要再被朋友圈的精致假象迷惑了，那些天天晒风光的人未必真的过得好，那些沉默不语不刻意炫耀的人未必过得差。生活从来都不是秀场，不需要处处展示给别人看，放下虚荣心，远离虚假的人设包装，量入为出，理性消费，把钱花在真正有用的地方，把日子过给自己看，这才是最清醒的活法。

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朋友没少，却越来越不讲社交了呢？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社交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下班聚餐，周末见人，谁喊一声就出门，那时候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也很少觉得见人是一种负担。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慢慢变了，手机响了会先放一会儿，有人约饭第一反应是不高兴，而是心想今天还要说很多话吗？明明没有讨厌谁，却总觉得能不去就不去。这不是个别人身上的变化，而是很多成年人都会遇到的状态。不是突然不合群了，而是开始更明显的感觉到社交并不是一件完全轻松的事儿，它其实很消耗。白天已经消耗太多，很多人的社交电量早就不够用了。人会越来越不想社交，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白天已经消耗掉了大多的精力。工作呢，需要沟通，要配合，要处理情绪，要维持状态。很多时候表面上只是说几句话，实际上消耗的是注意力、耐心和情绪控制。白天要面对客户，面对同事，面对任务，已经切换了很多次角色。等一天结束，大脑最想做的事情往往不是继续连接，而是先恢复安静。所以呢，很多朋友下班以后不太喜欢聊天，也不想去约会，不想再解释自己一天过得到底怎么样，不是因为别人不够重要，而是因为自己真的没剩下多少能量了。以前总觉得社交只是见面、说话、吃饭，后来才明白，它背后还有很多隐形成本，要接话，要回应，要照顾气氛，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常、自然在线，这些都是要消耗能量的。当一个人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满的时候，他对额外社交的耐受度确实是会下降啊。那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社交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必要啊。另一个很常见的变化就是，人会慢慢的开始筛选关系。小时候和学生时代时间多，生活也简单，人与人之间维系联系的成本也很低。可长大以后，大家开始有工作、有家庭、有现实压力，时间变得越来越脆。这个时候，一个人会本能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段社交对我来说到底值不值得呢？不是功利，而是人会越来越在意自己的时间和情绪要放在哪里。有些聚会去完以后心情更轻松了，有些聊天聊完以后会觉得被理解了，但也有一些社交结束以后只剩下一种很清楚的感觉，一个字儿：累。不是每一场热闹都能够让人放松，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能够让人觉得舒服，所以很多人后来不是没有社交需求了，而是开始更在意社交质量。比起认识更多的人，他们更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相处起来不费力气的人，这不是退缩，反而是一种更清醒的选择。很多朋友不是不想说话了，只是不想再反复解释自己。成年人的社交疲惫还有一个被常被忽略的原因，解释自己太累了。有些关系里你说一句还要想对方会不会误解，表达一点真实情绪又担心显得矫情，想认真聊聊近况又怕对方只是随口问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省话啊。当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那些真正需要被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每次都能够被接住，与其说完以后更疲惫，不如干脆少说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表面看起来越来越安静，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越来越清楚，不是所有关系都适合承载真实的自己。当一个人在关系里经常感到需要维系、需要表演、需要压着自己的感受去配合，社交就会慢慢从连接变成消耗，而一旦社交被体验成消耗，人自然就会想要躲开一点。
真正让人累的，很多时候不是见人，而是无效社交。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不是变内向了，或者是

每次都很热闹，也不需要每段关系都维持高频联系。有时候一次舒服的散步，一场不需要硬撑气氛的聊天，反而比很多形式上很热闹的社交更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这说明人并不是不需要关系了，而是开始对关系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啊。不想社交啊，未必是一件坏事，关键是您有没有被这种状态困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越来越不想社交是很多人成熟以后都会出现的变化。它提醒你开始重视边界感，重视精力，重视自己在关系里的真实感受，这未必是坏事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社交变少了，而是你是不是已经连那些本来让你放松、被理解、被支持的关系也一并切断了。一个人想安静一点很正常，阶段性想减少无效往来也很正常，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很久不想见任何人，也很难从任何关系里获得轻松感，那就别只把它理解成我懒得社交。有时候人不是不需要关系，而是太累了，累到连靠近别人都觉得麻烦。这个时候比强迫自己赶紧恢复外向更重要的是，可能先问问自己，最近是不是太久没有被真正理解过了？是不是生活里消耗太多，恢复太少？是不是一直在维持关系，却很少在关系里真正放松？人不是越来越冷漠了，而是越来越想把力气留给重要的人和事。很多人到了后来都会慢慢接受一件事，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热闹维持，也不是所有的邀约都要认真的赴约。社交少一点不代表你出了问题，它有时候只是说明你开始更清楚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投入，什么样的相处会让自己舒服。人长大以后不会永远追求认识更多人，很多很多时候真正想要的只是能被理解一点，能放松一点，能在少数关系里做自己。如果你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社交了，先别急着给自己贴上冷淡不合群的标签，你可能只是终于开始明白，热闹不是唯一的连接方式，舒服才是。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司机都爱大众手动挡，这些优点你真的知道吗？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说到大众

手动挡，老司机的反应总是带着一点口是心非，有人调侃他太坑了，有人却把他当成了驾驶信仰。比如说朗逸、宝来、捷达这些车的手动挡版本，明明藏着一堆反直觉的优点，却成了劝退理由。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矛盾啊。先来说第一坑，是换挡手感太好。大众手动挡的吸入感有多丝滑，挂挡时像是被吸进去一样，不用费力气掰挡杆。老司机说这是人车合一的关键，每一次咔嗒的换挡声都是机械与手掌的共鸣，可对怕麻烦的人来说反而是锻炼不了麒麟臂啊。第二个坑是油耗太低，1.5L 手动挡朗逸跑高速，一箱油实测能跑900多公里，比同排量 AT 档啊要低1到2个油。对务实的打工人来说，这是省钱神器，但是对想要彰显实力的人来说，反而少了加油炫富的理由。毕竟太省钱，怎么来体现你的成功呢？但不禁相思苦。第三个坑是耐用得过头，大众手动挡的车身用了双层镀锌钢板和空腔灌蜡，十年八年不会生锈。像这个 EA211 1.5L 的发动机，捷达的 VA3 呀、宝来都是在用的，更是抗造天花板。最大马力是112匹，扭矩是145牛米，不烧机油不漏水，出租车跑100万公里都是常规操作。想要换车，抱歉，没有理由，开报备都很难。第四个坑是维修太便宜，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零件满大街都是，路边店就能够换机油、维修换挡机构，费用比自动变速箱便宜一半。想体验 4S 店的免费小茶水吗？不存在的，毕竟没有必要花冤枉钱。第五个坑是开着太上头，低档高转时的动力反馈，降档补油的发动机低吼，半联动起步的掌控感，这种纯粹的机械素质是自动挡根本比不了的。比如说手动挡高尔夫跑山路，降档补油的瞬间，发动机的低吼顺着方向盘传上来，你能够清晰感觉到车在听你指挥，这种掌控感是双离合和 CVT 给不了你的小激情。可就是这么完美的手动挡，现在越来越小众了。原因很简单，城市早晚高峰的堵车，踩离合踩的脚酸。自动挡技术升级之后，双离合的换挡速度、 CVT 的平顺性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人的代步需求，加上手动挡版本往往配置很低，颜色也少，年轻人觉得没面子。曾经驾校里人人学的手动挡，现在在路上10台里面难有一台。其实大众手动挡的坑本质是优点太戳老司机，对喜欢驾驶的人来说，它是机械情怀的载体，是人车合一的终极体验。把车当成代步工具的人来说呢，它是麻烦的代表，是不符合效率的古董。但不管怎么说，它不会消失，就像是黑胶唱片，虽然小众，却永远有一群人愿意为那股机械的温度买单。那你开过大众手动挡吗？是沉迷于换挡的乐趣，还是觉得踩离合太麻烦？或许答案里是藏着你对开车的终极理解啊。

咱们再来说说不建议大家去购买的这个三款国产车啊。来盘点一下，这几款买完之后让人肠子悔青的车型啊。第一款是谁呢？第一款就是宝骏的510啊。其实这款车的外形的话，我还是蛮喜欢的啊。这是一款城市 SUV， 我觉得还不错啊。咱们来看一下呀、就是一些车主买完之后的驾驶体验究竟如何啊？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说这一款车呢，可以说是很好的诠释了便宜没好货，一分价钱一分货。作为落地5-6万元的一个小型的 SUV， 它的性价比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但是它的内在品质，只有开过的车主才知道有多痛啊。说这个内饰的用料做工的塑料感特别的强，而且呢车内异响啊异味非常的明显。最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在启动车辆的时候，系统会无缘无故的提示要挂入空档，要重复多次的去启动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这完全就是设计上的一种硬伤，到 4S 店去刷 ECU 这个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真的是让车主苦不堪言啊。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变迁。对于宝骏510这款车呢，我觉得它的颜值还是不错的，但是具体这个车的驾驶感受的话，咱没有开过，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了。第二款车是荣威的 i5， 在10万元之内这个价格区间，这款车的性价比绝对是无敌的存在。无可否认，这一款车的外观设计的确比较中庸大气，有几份豪华车的味道，但是来到车内就会发现内饰的用料做工非常的单调，跟低档车主集中吐槽这款车的问题是很像的啊。它的变速箱啊，配备的是一个无级变速箱，但是却开出了双离合的感觉，顿挫感十分明显。这就有一些车主反映了这款车的变速箱，一旦出了质保期之后，就要去更换总成，维修成本特别的高昂。再加上这款车配备了一个1.5自吸发动机，使很多车主感觉在使用当中动力是偏弱的。的确，在这个小排量涡轮增压比较盛行的年代，1.5自吸发动机的确是显得有些太过于落后和单薄了。况且这款车在市区的油耗是有些偏高的，很多车主无法接受。正如车圈说的那句话，上修飞机下修表，唯有名爵荣威修不好啊。第三款车是汉腾的 X7。如果说认为众泰的模仿与抄袭非常的到位，那么汉腾 X7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它的外观设计包括内饰集百家所长于一身，前脸的设计呢是借鉴了途观 L 的元素，而尾部呢它又借鉴了宝马 X5 的元素，完完全全就是照搬了宝马 X5 的设计，但是整款车的内在品质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呀。无论是 1.5T 还是 2.0T 的车型，动力都偏弱，中后段提速非常的无力，而且整个变速箱是车主集中吐槽的问题，顿挫感明显，而且异响也非常的突出。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这款车在刹车系统上也有设计的硬伤，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异响，让人苦不堪言。曾经这款车连续半年的销量不足100辆，就可以看出市场对它的认可度有多么的低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呢就是23款的荣威 i5 手动挡车主，这个车呢我觉得外观还是挺大气上档次的，内饰科技感十足，开着平顺省油。有一次回老家走国道，特意测了一下油耗，竟然开出了百公里4.6升的油耗，但确实1.5自吸的马力，像网友说的一样，确实是有点弱啊，特别是红绿灯啊，这个启停的时候比较明显啊。下面这个网友留言说，我就是宝骏510的车主，购车已经8年了，感觉非常

非常的值，比同价位的车型要强很多。那可能是这个车的一些网友反馈上的一些毛病吧，它可能是不是完全存在，某辆车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来说说车速并不是很快，为什么副驾驶却感觉快得吓人呢？那在我不会开车的时候啊，并没有这种感觉，无论驾驶员怎么开都感觉挺正常，但当自己会开车了之后，坐在副驾驶就有点害怕，特别是坐自己亲人的车，比如说啊，坐这个什么这个比较亲近的人啊，哥哥呀啊，弟弟呀，姐姐的父母的车呀，明显车速不快，但是总感觉呢有点快，明明跟车距离很正常，但是总感觉跟得太近了。坐出租车相对好点，这个害怕的感觉就会降低很多。别人坐我的车呢也会有这种感觉，有人总说哎呀慢点慢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第一，失去了控制感和预判能力，任何一件事情只有自己做的时候才会心里有数，别人做你只负责感受时，由于自己没有控制能力，当出现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时都会感到害怕。别说开车，就记得咱们小时候啊，坐别人骑的自行车，那个速度已经是很慢了，但每当要转弯的时候啊，自行车是倾斜的，就很害怕会摔倒，于是也会说哎慢一点，骑车的人却说已经很慢了，绝对不会摔倒。你看，这就是别人掌控和自己掌控的区别，感受完全不一样。开车时呢，驾驶员负责掌控车辆，车子的一切动态驾驶员最为了解，比如现在是上坡，那么此刻车轮打滑了几下，车子有点发飘等等，这些车辆的动态作为副驾驶乘坐人员是感受不到的，对于车速的感知也是相同的道理，虽然都在盯着前方的路况，但方向盘和刹车都在驾驶员手里面，他心里面是有数的，他觉得这个距离开始刹车完全没问题，你就会觉得这么近了还不刹车要刹不住了，他觉得跟车距离没问题，因为他有刹车而你没有，就会觉得太近。第二点是对司机驾驶技术的不信任，如果是一个老司机，技术明显在你之上，也基本上不会害怕，如果说这个司机的技术一般啊，远不如你，很多情况就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他技术不太好，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到警觉模式，哪怕他正常变道、正常刹车或者速度稍快，心理上就会放大速度感，放大恐惧感，算是自己吓自己，是一种想象。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害怕有的是多余的担心，有的还真可能会出现危险动作。第三个原因是出了事故不但会把车撞坏，人还可能会受伤，要是自己亲人开车，这一家人都受伤，感觉后果会很严重，承受不了，就算只是把车撞坏了那也很心疼，毕竟是自己的车，处理事故呢也要耽误很多精力和时间，很麻烦。而如果是打车，一方面呢司机是老司机，经验丰富，开得再猛出事故也很少，市区开车速度慢，哪怕发生事故人一般不会有事儿，把车撞坏了可就不关自己的事情了，可以再换一辆车，也不需要付任何的精力和时间，也就不用去心疼车坏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18: 哎
19: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信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如果你有未完成的工作，没有达成的目标，或者没有追到手的爱人的话，那么都请抓紧时间好好努力吧。

马哥回忆录，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说到要好好的努力啊，去追到自己想爱的人。那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在发生变化，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也在改变着。就像我小的时候记得啊，那个时候其实不管说是爱人之间表达，或者呢对亲人呐、或者学生对老师啊，或者朋友之间啊，有流行折千纸鹤，或者是那种小星星，然后放到玻璃瓶里面，说：“哎，我每对你思念一次，就折一个纸鹤放到那里，看看一共能有多少。”还有人把这个纸鹤呢，串成像这个门帘、珠帘一样的。那么呢，我在前两天还看到微信上面讲到说，有一个折纸爱好者呢，发起一个特别的叫做365工程，每天还折了一只独一无二的千纸鹤，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去。其实呢，千纸鹤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瞬间的灵感了。那么现在，千纸鹤可能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什么时候再拿一张纸拾起来折折看，你还记得千纸鹤是怎么折的吗？当年的每一只千纸鹤都寄托着我们的祝福和情谊。听到的是邰正宵当年特别流行的一首代表作，就叫做《千纸鹤》。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奶茶刘若英，人之初，这是我个人很喜欢她的一首歌。说到这个刘若英，她的外号奶茶啊，我就会每一次都会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台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呢，做点歌节目的音乐主持人有事儿，然后呢，让一个平时做新闻节目的同学来代班做点歌。结果呢，那个新闻同学呢，对音乐实在是太过不了解，看到网上有人点说，我想点一首，奶茶，刘若英，他没有说刘若英，说想点一首奶茶的。后来，对，然后呢，那个新闻同学就开始在网上搜奶茶的后来，然后他说对不起，这位同学，我搜了很久，网上没有奶茶的后来这首歌，所以后来每次听到这个刘若英唱歌，我总会想起这个小段子啊。那个时候，我们校园广播台的同事真的是被我们嘲笑了好久好久。好吧，回到刘若英的这首歌上来，这首歌呢，回顾了初恋，回顾了人之初的那一些情感，刘若英在她的新书里面，她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找个人结婚，然后生孩子比较顺理成章，是比较平凡的事情。但是似乎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以事情的本质来说，这世上没有所谓平凡的事情，只有多数人做或是少数人做，做得到做不到，愿意做或者不愿意做的差别而已。那么，结婚生子这件事情，也许符合了多数人做、愿意做，而我刚好也做得到而已。所以呢，我做了这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说，这又是最最不平凡，也最最具有挑战的事情。我正走在陌生的旅途上，手中没有明确的地图，也不清楚将去往何处，我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希望，我能继续维持奶茶的生活形态，当然，也许我会蜕变成不一样口味的奶茶。但是，人生是一段无法回头的旅程，我充满好奇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希望不管是自处或者相处，我都能找到合适的角度与姿势，欣赏眼前的风景，然后把遇到的故事告诉你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也希望在我跟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942， 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方。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9: 节目开始，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吧，一起重温这首老歌《阿里山的姑娘》。

0: 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那就一起东北民歌吧。刚才呢找了一下，跟您找到这首家乡的歌曲，东北民歌是来自于民歌演唱家张德富的东北民歌《小看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李丽芬的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其实最早呢，我听到李丽芬的歌，说实话我并没一时没能够弄清楚这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声线非常具有特色，同样也有着这种像江湖的侠义的一种气场，大气舒展。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歌里所唱的那样不醉不罢休，一醉方休呢？风从东方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歌声里音乐里再见。
1: 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这是殷秀梅的一支老歌。

0: 清新倾听，活跃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这是李杰，新疆的歌，黑黑的眼睛。

在遥远的伊犁，几乎每一个本地人都会唱《黑黑的眼睛》这首歌，几乎每一次喝酒的时候都要唱这一首歌。喝酒和唱歌这二者，从声带医学的观点来看，是互相排斥的，从情绪抒发的角度来看，却是一致的。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65年冬天，在大黄渠渠首叫做龙口工程会战的战场，我与农民们一起住在地窝子里，那里临时开了几个食堂。寒冬腊月，食堂的厚重无比的棉帘子外面挂满了冰雪，也许不是雪而是霜，食堂里的水汽从帘子边缘溢出来便凝结成霜。掀开这沉重的惊人的门帘，简陋的食堂里热气弥漫，灯光昏暗，烟气弥漫，肉香弥漫，更重要的是歌声弥漫，歌声激荡的令人吃惊，歌声令人心热如焚，冬天的迹象被歌声扫荡光了。在关内的时候，我们也听过一些新疆歌曲，但是伊犁民歌自有不同之处，它似乎更散漫，更缠绕，更辽阔，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输不完的感情连结如环，让你一听就陷入在那里，痴醉在那里。从此我爱上了伊犁民歌。在伊宁市家中，常常能有机会深夜听到黑黑的眼睛的歌声，是醉汉吗？是夜归的旅人？是星夜赶路的马车夫？他们都唱得那么深情，在寂寥而寒冷的深夜，他们用歌声传达着对那个永远的生着黑黑的眼睛的美丽的姑娘的爱情，传达着他们的浪漫的梦。生活是沉重的，有时候是荒芜的，然而他们的歌是热烈的，是一发动情的。后来我有几次与农民兄弟一起喝酒唱歌的经验，我们当中有一位歌手，他是大队民兵连长，他叫哈利·艾麦，他一唱我们就跟，随着每一句的尾音吐出了无限快乐。我傻傻的跟着唱，跟着呀，却总觉得跟不上那火热的深沉与辽阔的寂寞。也有时候我不跟着唱，只是听着看着哈利和别的人那种披肝沥胆的唱歌的样子，就觉得更加

0: 1973年，我离开了伊犁。1979年，我离开了新疆。1981年中秋节前后，我重访伊犁，诗人铁衣甫江与我同行。一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席伊宁市红星公社，就是西公园附近的一次露天聚会。饮酒之际，请来了民间的盲艺人司马懿儿。他弹着都塔尔唱起了歌，当然，首先唱的仍然是《黑黑的眼睛》。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他的歌声不是那么强烈，却更富有一种渗透的、穿透的力量。那是一首万分依恋的歌，那是一种永远思念却又永远得不到回答的爱情，那是一种遥远的阻隔万千的呼唤，既凄然又温暖。能够这样刻骨铭心的爱，刻骨铭心的思念的人有福了，能唱这样的歌也就不白活一世了。看不见光明的歌手啊，也许你的歌声里充满了对光亮的向往和想象。在伊犁辽阔的草原上，踽踽独行的骑手啊，也许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期待着人群的温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 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神行太保戴宗，领着李逵来请公孙先生。来到公孙先生的家门前一打听，公孙先生在家里边炼丹呢，他很高兴。领着李逵来到了公孙先生的家大门口，这时候一看门口啊，有几棵大树，这大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呀，他就把李逵叫过来了。我一个人进去，你不能进去，你要是进去啊，那里边兴许有别的道士，人家公孙胜还有老娘已经90多岁了，你再把人家老娘吓着，那可麻烦了。你就在这树后啊猫着，我不给你信儿，你不能出来，你就听我的指挥。那在这儿站着不行吧？怎么还得上树后啊？别啰嗦，少废话，就在树后待着。神行太保戴宗安排完了之后，上前轻轻叩了叩门，梆梆梆。为什么轻轻的叩门呢？道士的家呀，你得懂规矩。要是李逵咚咚咚这几斧子，那可麻烦了，人家早吓跑了。这门声叩过之后，不大功夫啊，由他里边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啊，虽然年纪很大，但是精神头是满足啊。她把门呼啦吱嘎就打开了。一瞧，门口站着一个年轻轻的大汉。
6: 你找谁呀？
5: 老人家，我是公孙一星道士的朋友，我特来拜访公孙一星道士。
6: 哎呦，

0: 真不凑巧啊！
1: 我儿子一大早就到他师傅那儿去了，没在家呀。戴宗心里边一愣啊，刚才那个村夫挎着水果篮子由打你家出来，明明指出了你的儿子公孙胜在后院炼丹呢。这老人家怎么让我们吃个闭门羹呢？可是这时候啊，戴宗就骑虎难下了，想进去吧，老人家在门口堵着；不进去吧，不行啊，必须得把他请出去啊。因为这公孙胜啊，他懂得阵法，高廉的300神兵的这个阵法，必须得公孙先生去破这阵呐。这时候啊，那李逵在树后边啊，憋得受不了了，腾腾腾，两步就窜出来了，一把就把老太太给抓住了。你儿子明明在家，你怎么说谎的？
0: 哎呦，
1: 李逵这举动啊，把老人家吓了一跳啊！他一看，这么黑不溜秋一个大汉，一脸大胡茬子，那胡子真那个硬啊，就像小钢丝儿似的。
0: 啊！我说你要干什么？
1: 老太太当时可吓坏了。戴宗一看，这哪成啊？公孙胜是咱们的四号首长啊，咱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的老娘啊？
2: 你个黑鬼，你给我松手！那公孙先生明明在家，他说谎，我松什么手啊？松手他能让咱们进去吗？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陆云龙公孙胜由打里边出来了。因为啊，公孙胜跟他老娘交代了，我这段时间在家炼丹，不管谁来访，就说我不在家。没曾想啊，他老娘把这俩人呐当外人了。那么公孙先生一听，外边操着把火，哎呀，这是水泊梁山来人了啊！可能是我娘不认识，把他们呢挡在门外了。公孙胜、陆云龙大踏步的由打里边出来，这一瞧，正是水泊梁山的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
2: 铁牛不得无礼，那是咱的老娘啊！
3: 哦，哎呦，是咱老娘啊！
1: 要说李逵啊，来的特别快，扑通一下子就给公孙胜的母亲跪下了。
3: 哎呀，老娘，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您可别怪我呀！
1: 哎呀，孩子，起来吧，起来吧。这回老太太明白了啊，感情啊都是我儿子的好朋友。这回老太太非常客气的把这二位让到了屋里边。公孙先生的家呀是非常的雅静，那桌案子上啊摆的是文房四宝，那边啊挂着太上老君的神像，这边啊还有个大香炉子。神行太保戴宗坐下之后，他着急呀，就把高唐州高廉的情况说了一遍。现在咱们二首领宋江、宋公明是骑虎难下，回去吧，柴大官人一家老小的性命那就危在旦夕，不回去吧，这300神勇的精兵啊，这个阵法咱们没见过，他是11个人围一个队，前边一个头，后边啊是两行，一行5个人。这个阵法呀，随时可以变化。他们都穿着铠甲，刀也扎不动，箭也射不透。再说，他们进能进，攻能攻，防能防，守能守，是退能退呀。这个队形啊，变换的是非常快。咱们几千兵马破不了这阵法。
0: 他把这情况讲完了。
1: 陆云龙公孙胜低头一合计，哎呀，这个事儿啊很难办，再说这种阵法我也没经过呀，咱们梁山的人马现在是危难当中啊。哎，有了，咱们明天呢就去见我的师父罗真人。我师父罗真人呢，
2: 他知道怎么破

0: 阵法。好吧，这天晚上他们就住下了。到了第二天，入云龙公孙胜领着黑旋风李逵还有神行太保戴宗抄小路来到了二仙山的山上。公孙先生的家呀在二仙山的山下边，在二仙山山顶有一座紫虚观，这紫虚观住着一个道长，这道长就是公孙胜的师傅罗真人。你看他们三个人这一瞧啊，呵，这紫虚观周围那真是青松郁郁，是翠柏深深。哎呀，这远处传来的潺潺的流水声，还有一群群的白鹤在山上来回的盘旋呢。这山景好漂亮。他们三个人来到观前，这时候啊来了两个小童子，就是小道童。一瞧公孙胜他认识，哎呀，一清师傅，你要见罗真人吗？
1: 公孙胜跟这小道童就交代了，我领两位朋友有特殊的事儿要请教罗真人。
0: 好吧，请跟我来。
1: 这小道童就领着公孙胜带着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黑旋风李逵来到了松鹤轩内。到这一看，有一座大云床啊，罗真人正在这云床上闭目养神，出家人那叫养性。公孙胜上前是深施一礼，侍立在一边。
0: 戴宗李逵再一看这罗真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道巾，身披道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呐、啊！好一派仙风道骨啊！
1: 要说黑旋风李逵从来没见过这种道人呐、
0: 啊！哎呀，这道士那可真是气度不凡呐，他心里边啊暗暗的就挺佩服。
1: 再看呐，这罗真人
0: 就问了，
1: 一清啊，有什么事吗？
0: 公孙胜在水泊梁山那是四号首领，第四把金交椅部队的那副司令那个级别，可是在罗真人面前呐，那可规矩多了。他上前慢声细语的就把水泊梁山现在的处境，宋公明为什么要打高廉，这高廉是为霸一方，仗着朝廷他的兄弟是三司太尉，这前前后后的情况啊讲了一遍。现在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已经被押下了大狱，这可是非常危急的事情，现在呢怎么能想办法破了他这个阵法？
1: 罗真人听完是又把眼睛闭上了，微微点了一下头。咱们出家人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你呀、啊、先回去吧。
0: 哎呀，这下把李逵可气坏了，我哥哥宋江宋公明在那安营扎寨等着呢，就等着公孙胜去破这阵法，可是这公孙先生要是不去那可麻烦了。再说这究竟是什么阵法，你赶紧告诉告诉我们呢。你看看罗真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公孙胜一看老师不同意，赶快领着两位弟兄赶紧回去吧。
1: 这回去之后啊，这李逵心里边就憋着一肚子气，
0: 一个破道士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哼，我明天呐我撬开你的嘴，你要是不去啊，我他妈把你剁了。这李逵上来脾气可不管那套啊。这天晚上吃完了饭啊，大家伙就休息了，各想着自己的心事。戴宗他就合计怎么能想办法疏通

0: 活真人呢。
1: 那么公孙胜也有他的打算，
2: 我究竟去好还是不去好？我的老师
1: 罗真人已经把门封死了，
2: 我怎么办呢？我要是诚心诚意的去，怎么跟老师说？我要是不诚心去，我怎么能找出不去的理由？
0: 但是
1: 李逵他有他的想法呀。睡吧，反正这条道我也熟悉，今儿个半夜呀，我把这罗真人呐背走。这李逵呀，他有他的打算，你们俩怎么想我就不管了。
2: 这黑旋风李逵睡到半夜，他偷偷的就起来了，带着那俩大板斧悄悄的就离开了公孙胜的家，朝着近道直接就上了二仙山了。他一瞧，这门已经关上了，哎，正好有一棵大树啊。李逵呀，蹭蹭蹭蹭就上到树顶上了，然后就这树干爬着爬着就爬到这紫虚观的大墙上了，然后顺着大墙啊他就出来下去了。他知道这罗真人住的地方啊，他悄悄的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这殿前呐，借着月光他往里边一看，但见罗真人是闭目养神，盘腿儿坐在那大云床上，干什么呢？练功夫呢。啊，我让你练，我呀把你背走。这李逵咵就把这门踹开了，直接就来到这床前。
0: 没想到啊，他搬这个罗真人他搬不动。哎呀，你跟我走啊，你跟我走，我哥哥等着你呢。哎，晃了两下子，人家坐在那是纹丝儿没动。干脆你要不走，我给你劈了。这李逵啊，一伸手就把大板斧操起来了啊，咵就一板斧啊，
1: 该着罗真人倒霉呀、啊，这一下子脑袋就劈掉了。
2: 你不去，我先把你杀了。这李逵啊，一看把罗真人给劈了，赶紧就往出跑。
0: 结果啊，跑到门口一看，不用跳墙了，大门已经开了，在门口站着两个小道童。这俩道童啊，在那站着规规矩矩的，就像木偶似的。
2: 李逵就怕这俩道童拦他，你们呐，赶快回去看看罗真人吧。
0: 这俩道童啊，目不转睛，站在那是一动不动。
2: 这李逵啊，不由分说，哎呀，你们要不去看罗真人呐，我把你们也报销吧！噼啪啪啪，哭，
1: 就这三斧子把这俩道童都砍倒了，淌多少血他也不知道了。他赶紧顺着山道就往山下跑，来到了公孙胜的家。
0: 这一瞧，那二位正睡觉呢，他呢，蔫咕咚的躺在那块呼呼的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这公孙先生起来了，赶快安排了饭菜。吃完了饭，这戴宗就说话了，咱们还得去呀、啊、还得求一求你师父罗真人呢。
2: 是啊，这回怎么说呢？公孙先生想好了，这回啊，
0: 这么办。
2: 好吧，这李逵心想，
1: 罗真人呢早就见阎王了，让我都批了，
0: 但是他没说出来，他呢也得装不知道啊，跟着走吧。上了二仙山，李逵就纳闷儿，我昨天在门口砍两个小道童，这血迹怎么一点没有呢？嗯，这时候门口还真就站俩小道童。这俩小道童啊，这一瞧公孙一清道士来了，赶快就把他们领到了后边的大殿。结果啊，到这一瞧，李逵傻眼了。罗真人这回稳稳当当的坐在这云床之上。
1: 哼哼，那个黑旋风李逵，昨天晚上你光临到此吧？
2: 啊！
1: 李逵傻眼了，看来我这案子露馅了。
2: 贫道我本不想让我这徒弟公孙一清去给你们解围，但是就因为昨天晚上你光顾了我的紫虚观，看来你是诚心诚意要为民除害，就因为你这一点感动了我。好吧，我今天就把公孙一清派下山跟你们一块儿破高廉的阵。
1: 啊，公孙胜也糊涂了，
2: 神行太保戴宗也糊涂了。
1: 我说铁牛啊，昨天晚上怎么回事？
2: 铁牛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不好意思了，他杀人了。
1: 昨天呐，他们走了之后，那李逵瞪着大眼睛叽里咕噜这一转，罗真人就看明白了，这个人肯定半夜要来闹事儿，就预备个假人，
2: 那是泥捏的，放在那儿你搬不动，那一个大泥坨子，他砍的是假人，那俩小道童也是假的。
1: 他以为啊，这下子人不知鬼不觉，哎，其实人家已经算到了。
2: 罗真人算计好了，如果李逵真心诚意确实要来把他背走，他的心诚，如果背不动把人杀了他也心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心真意的要破高廉的300神兵的阵，就说明啊他铁了心了，决心下道了。什么事啊，你得真心诚意，你既然真心诚意了，然后我再把公孙胜派下山。
1: 结果李逵这一闹腾还真就闹腾对了。
0: 这个时候啊，李逵蒙在鼓里啊，哦，这个罗真人会耍魔术，会变戏法，昨天变的是假的，再不就是又拖上一回，怎么又活了呢？
2: 嗨，不管他怎么想啊，这回啊李逵也高兴了，
0: 罗真人终于答应了让入云龙公孙胜去解围了，
2: 这就好办呐。看来呀、啊、我和这院长没白来。
1: 那么紧接着这罗真人就讲了一套阵法，因为他已经听明白了，人家这300神兵啊是一个头后边是跟两行，这一个人呢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如果站在前队那前面就变成6个人，如果站在后队后边就变成6个人，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行子母鸳鸯阵。要想破这个阵呐、啊，必须要摆一道一字长蛇阵。你看这一字长蛇呀，它怎么走，不管是拐多少弯，蛇呀就是弯七裂八的意思，它都是一趟线。那么一字长蛇阵摆起来，然后再分兵，首先出2路兵那叫2龙出水，出3路兵叫3才分立，出4路兵叫4门到底，5路兵叫5虎8站，6路兵叫6甲迷魂，7路兵叫7星北斗，8路兵叫8卦阴阳，9路兵叫9宫连环，10路兵就是10面埋伏。只有这么做才能把这个子母鸳鸯阵给破了呀。
0: 他捣鼓完了，
1: 李逵呀、啊、挺大个眼睛叽噜咕噜一转，
0: 哎呦听糊涂了，怎么这么多呀，1、2、3、4、5、6、7、8、9、10啊，我可没记住啊。
1: 公孙先生你可得记住啊，你要记不住咱们还是破不了阵呐。其实啊，公孙一清先生已经把刚才老师教给他这破阵的方法记得是老老实实的。再说戴宗戴院长也听明白了啊，这个破这个阵必须要摆成一字长蛇，分10路出兵。好吧，那么这些人就辞别了罗真人，直接就下了山。公孙先生回到家里边跟老娘交代一番，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弟兄啊有难了，娘啊我去去就回来。当娘的虽然心疼儿子，但是一考虑儿子要领着这些弟兄干大事儿，也就只好让儿子去了。
2: 李逵和神行太保戴宗又给

0: 跟着白看的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是应有尽有。虽说是个小镇子，那热闹程度不亚于那些有名的州衙府县。这时候他们几个猛抬头，就看十字街头有一大群人围住了一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

0: 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0: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2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5: 大家大一下，
26: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3: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5: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7: 顶住顶住顶住，
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

0: 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即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5: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我们福州林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9: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0: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

0: 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3: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2: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 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3: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2: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3: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2: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3: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尾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5: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 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啊、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2: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3: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2: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7: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上面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6: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8: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6: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9: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10: 顶住顶住顶住，
11: 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拉他一下。
6: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9: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6: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 全市受灾超过50000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3: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他要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廖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
2: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8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1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是一个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 真是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

0: 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心念吧，虽然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90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1/8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1: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4: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的很坚决。
3: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5: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3: 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6: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3: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0: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你和我，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听听广播剧。这半年。
5: 可把我憋坏了，
6: 找个场，决定啊，别逗了，开什么国际玩笑啊？咱们要不来谁不知道？他立宗就会赖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你们招有事吗？
7: 就凭你们很脏，
6: 长得也丑，
5: 是你他妈是不是活够了？别在这里浪费我时间。
6: 罢了。
8: 对呀，
5: 我一定要让那小子好看。
8: 宋思和的石榴，
9: 唯一的配偶，
6: 另外一个人有办法呀，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8: 请选轩。
5: 啊？
6: 多听听广播剧《柏拉图的信使》。啊，这病终于好了。这半年可把我憋坏了，我要马上再交个男朋友。可不是嘛，是该再找一个了，省得每次我和我老公出去的时候啊，看把你馋的那个样儿啊。哼，我才不馋呢。这次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你老公帅100倍的男朋友。呸！ 帅有个屁用！上回那个姓朱的长得白白净净的，还不是给你染了一身的脏病。哎，
5: 美女，求你别说了，一想到那个人，我就觉得恶心。这次我不找帅哥了，好不好？我找个丑男凑合一下还不行吗？找个丑男？你确定？
6: 确定。
5: 行，跟我来吧。 你要带我去哪儿？当然去学校的文化广场啦。去那里干嘛？这能够坐在文化广场读书的呀，肯定都是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你也不想想，大家都知道这学习好的那些学生十有八九都是长得不怎么地的，长得好看的呢，谁还有心思在这读书啊？早就跑到街上找美女浪去了，你说是吧？ 嘿嘿，原来这文化广场也变成恋爱场所了。哎，现在连丑男都是他人的猎物了。哼，哎，好啦，别缠了，这都是有主的人了。走走走走走，省得你在这里受刺激。哎，你去哪儿啊？
6: 哎，胡娜，你看那边。什么？
5: 你看他怎么样？你是说，嗯哼，不错。我说的就是孙思和。哼，别逗了，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怎么可能选择他？哎，孙思和怎么了？我敢保证，人家绝对比你以前好过的那些帅哥都干净。干净又怎么了？
6: 咱们新闻班谁不知道？他孙思和是个神经病。 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先不说他穿的土里吧唧的，一副十足的农民样，就单凭他愣头愣脑的往草地上一坐，独自对着那破石头，一句话也不说，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你说说， 这样的人本大美女怎么会看得上？
0: 你可别先挑人家的毛病，人家能不能看上你那可还不一定呢。
6: 什么？他看不上我？就他还看不上我？不是我自己吹，只要我出马，他立马就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0: 哼，我看未必。
6: 未必？那咱们就试试，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大美女的魅力。
1: 先生，怎么做才能彻底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怎么做才能彻底毁灭风靡银市的春药？
6: 桑四合。
1: 唉，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我们是一个班的。
1: 那又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啊，我们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
1: 没事的话，你们可以走了。我不喜欢在朝圣的时候被人打扰。
6: 你是个什么东西？穿的土，长得也丑，凭什么在我们面前张狂？
1: 就凭你们很脏。
0: 哎，我们走。神经病。

0: 你很生气啊？
1: 我恨不得杀了他，丑八怪，乡巴佬。
0: 这杀人可是犯法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打他一顿，出出气。
1: 我赞成，可是我们打不过他。
0: 切，我不是还有老公吗？
1: 嗯，
0: 等一下，我打个电话，立马让他过来。喂，老公，你快过来，这里有个男的欺负你老婆，我还有你老婆的好姐妹，你快点过来，给他点教训。嗯，那我们在文化广场等你。搞定，你呀就等着看好戏吧。
1: 哼，我看那丑八怪还敢嚣张。
2: 人呢？
0: 走，我带你过去。哎，但是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才行。
1: 哎，你家老公是怎么了？手里举着砖头，他倒是打呀。
2: 喂，你小子真不是个男人，要打就打，要不打就赶紧滚蛋，别在这里浪费我时间。
3: 你他妈是不是活够了？啊！
2: 真不好意思，让你在女生面前丢脸了。我今天表现得太凶狠了，上帝看到了会伤心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活该。今天和你的这一战，并不是我和你之间的战争，是柏拉图和西门庆的战争，是纯净和淫乱的战争。所以，我只能胜，而且要胜得彻底。啊，
1: 老公被打成那样了，你都还有心思喝咖啡？
0: 从我走出医院那一刻，他就不是我老公了。
1: 他变成那样可都是为了你啊。
0: 好了好了，他是为了我，可我又是为了谁啊？行了，我们不聊这些没用的了，我们来说说正经事。
1: 正事？曾思和的事？
0: 对呀，我一定要让那小子好看，否则都难出我心中恶气。
1: 曾思和是个疯子，我们拿他没办法。
0: 嗯，我们是对曾思和没办法，哎，但是我们对另外一个人有办法呀。
1: 对另一个人？
0: 曾思和唯一的朋友马虎。
1: 你
0: 去把马虎约出来。
1: 可以不约吗？上回他向我表白，我嫌他长得不够帅，就给拒绝了。这回约出来，会很尴尬。
0: 不行。
1: 为什么？
0: 这马虎呢是曾思和的朋友，说不定他能知道曾思和的弱点呢。
1: 那又怎么样？

0: 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想先对付一个人，一定要先抓住他的弱点，这样就可以有100%的把握去赢。
1: 如果赢不了呢？
0: 那只能够说明你要对付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人，他不是魔鬼就是神。
1: 好吧，我打电话给马虎，让他过来。喂，马虎吗？
2: 嗯，
1: 你来下学校附近的咖啡厅，我有事找你。
2: 嗯，
1: 一会儿见。
3: 胡娜。
1: 来了，坐吧。
3: 你找我有什么事？
1: 马虎，我决定和你好了。
3: 啊？
1: 你不愿意？
3: 不不不，我愿意，我愿意。
1: 那好，为了让你表现一下对我的真诚，我需要向你了解一点事情。
3: 你问吧，只要我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的。
1: 我和汪岑想知道孙思和的弱点。
3: 你们了解这个做什么呀？
0: 对付曾思和。快点说，不然胡娜可不跟你好了。
3: 好吧，他喜欢我们的传播学老师秦雪轩。
0: 啊？你确定这是真的？
3: 嗯，他亲口告诉我的。
0: 曾思和，你就等着吧。
4: 今夜总分分合合，但是我们今夜在于是
3: 曾思和。曾思和，
5: 你有急事找我？
3: 嗯。
5: 什么事？不能等晚上回宿舍再说吗？
3: 当然不能，等到晚上就要出事了。
5: 会出什么事？
3: 具体是什么事你先别管，总之今天下午秦老师的课你先别到教室去。
5: 为什么？
3: 思和，我知道秦老师在你心中的位置，也明白他的课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但是你今天真的不能去教室上他的课。
5: 不行。
3: 你别这么固执，赶紧回宿舍。
5: 你说的是他要在秦老师的课堂上整我吗？
3: 嗯。
5: 那帮人中包括你吗？
3: 包括也不包括，我给他们献过计，可是我现在又在帮你避难。
5: 干嘛活得这么辛苦？
3: 因为我想获得爱情，也想保住友情。
5: 爱情？你是说
3: 胡娜？
5: 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只能帮一个。
3: 可我不知道该帮哪一个，你能帮我选一个吗？
5: 你还是帮他们吧，看他们的架势是在盼着我早点进教室，而我也想尽快进教室，所以你帮他们把我带到教室吧，这样既能卖给他们一个人情，又能不得罪我。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5: 不得罪我，只能说明我不会把你当敌人，但不能说明我还把你当朋友。
0: 只要你走进教室，老娘就会让你好看。
5: 背叛那张位置是给我准备的吧？
1: 曾思和，你太无理了，居然敢坐到桌子上。
5: 是我无理还是你们无理啊？你们把我喜欢的传播课课堂弄得像法庭一样，连张板凳都不给我，我就只好坐桌子了。
0: 好你个曾思和呀，死到临头嘴还硬，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把教室弄成这个样子。
5: 这不是很明显吗？你们要审判我？
0: 哼，算你聪明。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审判你吗？
5: 因为我得罪了你和胡娜。
0: 错，你得罪的可不仅仅是我和胡娜呀，你得罪的可是我们全班的人。
5: 是吗？我什么时候得罪全班的人了？
0: 你身为一个学生，却偷偷喜欢我们的秦老师，这么大逆不道的乱伦行为，你难道不觉得是伤害了我们全班同学的感情吗？
5: 真是荒唐，我暗恋秦老师，怎么就伤害全班人的感情了？
0: 你有这样的行为，就证明你思想肮脏。 一个思想肮脏的人暗恋我们最敬爱的秦老师，这对我们的感情当然是一种伤害。
5: 你们也太高抬我了，要说肮脏，你们恐怕是我的祖宗。
1: 曾四和，你这个怪物，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肮脏？
5: 我暗恋有丈夫的秦老师，这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不想跟你们一样在平凡的爱情中变得肮脏。你们觉得我说的错了吗？你们扪心自问下，有谁曾经发自内心的排斥过肉欲？肉欲是人性当中兽性的表现，当灵魂被肉欲感染时，我们离人性就远了。没有了人性，我们就不会追求真善美，没有真善美，我们的社会就不纯净了。而我们的时代已经不纯净很久了。不信你们再扪心自问一次，你们有多久没有像这样去爱一个人？不管他的年龄是大是小，也不管他是美是丑，你都会始终不变的、毫无指望的、默默无语的爱着他。你们永远都不需要去接近他，因为你只想在远处看着他得到幸福。
2: 大家把桌子摆好，开始上课。
5: 等一下，你们已经下了这么大的本来审判我，要我看，你们索性就把这审判进行到底吧，让一切的恩怨情仇来个了断，否则这世界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0: 好了，曾思和，别闹了，我们讲和好吧。
5: 我们之间没有和平。
0: 你究竟想怎样？
5: 我想让你们改变。
0: 改变？怎么改变？
5: 有对象的立即分手，没对象的永远不牵手。
0: 不可能。
5: 我知道你们会这么回答的。
0: 既然都知道，你干嘛还这么固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到底在和谁较真啊？
2: 他是在和世俗较真。刚才在外面，马虎已经把事情的大概和我讲了，你们刚才的谈话我也听到了一些。四和，你是好样的，你敢颠覆传统和世俗对抗。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为了清洗心灵不怕步入疯狂，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是现在这副肮脏的模样了。
5: 秦老师，您能明白我觉得很高兴，我要走了。
2: 好的，我们送你。你是为了保卫纯净而走的，你走后我会在我的传播课上传播纯净的思想，等哪天这个世界不那么肮脏了，你再带着你的纯净回来。
5: 好的，我等着。
3: 四合，
5: 闪开，让我走。
3: 不行，除非你从我身上踩过去，否则你休想离开。
5: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不想让你走。
5: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再把你当朋友。
3: 你说谎，别人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看似无情，其实你最多情。你之所以说不再把我当朋友，那是为了出走后能够做到彼此不再牵挂。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真的能做到了无牵挂吗？就算大家都如你所愿做到了了无牵挂，可是那又怎样？这世界就能因此变得纯净了吗？人类的心就能因此获得解放了吗？
5: 这些只不过是你自己的想法，都是错的。你快让开。
3: 不让。
5: 好，那我就从你的身上踩过去。
3: 只要我不死，你今天就休想从这里离开。
2: 马虎，松开手，让他走。
5: 先生，我已经把你的爱的种子撒在这里了，可这里的土壤很不干净，能不能发芽那就要看这里的人们怎么对他了。我已经尽力了，我要化作闲云野鹤走了。你们要记住，孔丘这一巴掌是替所有的中国人挨的。说实话， 他说的很多话都是对的，但可惜现在的中国人听他说话的不多，大家一不听话就把圣人的话变成了虚话假话，而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看到这个专说虚话假话的人，我必须打他，不打不快。如果你们这些年轻人知道心疼老人家的话，就请从现在开始认真听他的话吧，把圣人的话变成实话真话。秦老师，天色不早了，我该走了，你们就送到这里吧。
2: 好的，柏拉图的信是理想国的来信，我们已经收到了，你回去吧，一路走好。
5: 谢谢先生，我们走。山里的春天快到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柏拉图的信使》，编剧熊猫草，胡娜由夏想想饰演，汪晨由蛋糕饰演，曾四和由佐佐木饰演，马呼由樊青饰演，秦雪轩由千叶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

0: 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